0: 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0: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6: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不。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好朋友直接特别大气的回了一个字买，
1: 嗯，
0: 我也不知道你是想买啥，是买房啊还是买啥哈啊，不管你想买的是啥
2: 啊，
0: 没搞清楚的或者是心动了就直接想买的啊，都一定要听好啊，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啊，或者是回复朋友圈啊，你就找机灵找佳琪都行啊，你不然你就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个买字，咱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您的问题或者是满足您的需求，
2: 实在也不知道你买啥，我们这儿把所有卖的东西都推给你吧，好像有点不现实，
0: 哎对对对，
2: 好像我们不知道满足一样。
0: 刚给大家出这个题哈，就是在手机应用场景里面，九宫格输入法是比全键盘输入法更早出现的，这是真的吗？大部分朋友都选的 A 啊，啊摩西摩西选的 A， 他说我用的就是九键的输入法，语音输入真的错得离谱，但是呢，用豆包，然后你拿语音跟他聊天，哎，他的准确率又很高，所以你是建议豆包要出一个输入法，专门用于语音输入是吗？
2: 豆包输入法听着有点粘手。
0: 那、然后还有两只眼睛说真的吧 AAA， 我用的也是九宫格、然后静静说他选 A， 然后他说他就是打笔画的啊，五笔是吗？然后陶小敏说我的回答是 A， 真的啊，我记得我第一次用手机的时候就是九宫格输入。曾妮说感觉告诉我是 A， 我的第一台手机就是2000年的时候买的，就是九键。
2: 两千年有小灵通了吗？
0: 有吧，有，哎有吗？没有，那应该是诺基亚。
2: 因为我不太清楚什么呢，就
0: 是
2: 最早的那种板砖大哥大呀，往那个现在我们的这个板机上面过渡大概是哪年，那个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我没经历过。打我记事起就是那种就是直板手机了。
0: 然后再看看哈群里大家是怎么答的，二群里大部分朋友答的 A， 王姨说我一直用的九宫格，然后爱吃瓜的小神仙说我从用手机起就是九宫格，秋脑袋选 B， 他说我也用的九宫格，我朋友全是全键盘，他们都以为我老了在这里找到了组织。什么意思？意思是我们都老了呗，
2: 都是同龄人呗。
0: 折翅的飞人说电脑我用的五笔，手机我用的笔画输入。姚蛋蛋说选 B， 假的，这题目平平无奇，八成有问题，都觉得以前的手机现有的九宫格，还特地的放一个问题在这儿，那还有必要问吗？这就肯定是有问题。折翅的飞人和杏儿都选的 B， 谭哥也选的 B， 然后思和。哎，那谭哥哦，你是说你也用九宫格啊？不是说你选题目你选的 A， 四选的 A， 然后再看看四群里啊。拿破仑 number one 说，我记得带联想功能的输入法原来是可以保存你的输入习惯和常用的一些词的，只要你用过两三次它就会记下来，所以每次重装系统还得导出原来的词库到新的系统里面才好用、现在的输入法的联想功能就没有一个你的私人的习惯了，就把那些我是不是那个圈里的人，他都把那个圈的词儿用到了我的输入法的词库里，
2: 咕咕往里加，
0: 咕咕往里加，就越来越冗余吧。蔡球说选 A， 真的，因为手机以前都是九宫格的实体键，然后你的背包罗蛋蛋都选的 A， 估计白说他用的全键盘，然后多点沐晨天野的春天拿破仑 number one 都选的 A， 七安小央倚窗听雨九段雄 L 选的 B， 战神彭大白梁少都选的 A。 七安说天哪，你们俩日子也是好起来了
2: 啊，
0: 都开始在长沙卖贵州的房子了。你以为长沙到这个安顺去很远吗？没有很远
2: 啊，
0: 我们自驾去就觉得没有很远。然后呢，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啊，有时间，到时候我们如果大家就是想去看这个房子啊，想看看到底是怎么样，我跟你说，首先哈，它144平的，它有6米层高的话，你得到的就是280平，再送你一个50-60平的花园，而且它还是一梯一户，这是144平的房型，
2: 是
0: 那90平的呢是2梯4户，就相当于是板房了，
2: 也很周正啊。
0: 我跟你说，我是现在没退休，我想去。反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私信我们啊， 然后真陀说，我记得那时候九宫格还没有智能识别，想打哪个字母要多按几次，比如说打 C 就要在二键上面按三次啊，是这样的。然后风直接从家里翻出了他的好几台手机，诺基亚的，有三星的，还有一个，这个应该是小灵通吧。然后风说手机换了 N 个了，电话号码30多年了没换。小杨说看到这些手机突然觉得好有年代感，我竟然都看到过而且都用过。好，今天这道题啊让大家失望了，没有坑
2: 啊，
0: 就实实在在这道题一点坑都没有，正确答案就是 A， 真的九宫格输入法

0: 是早于全键盘输入法出现的，而且呢它也没有那么早。九宫格输入法的起源其实追溯到1995年，美国特捷通讯研制出了 T9 输入法，在90年代末被三星、诺基亚等厂商广泛采用。而全键盘输入法在手机上的应用呢，是到了1996年，而且第一台使用全键盘在这个手机上使用全键盘的实体键盘的按键的，不是黑莓，是诺基亚发布的9000手机啊才出现的。9000啊，你说的有点对了，就黑莓他把它做火了
1: 啊，
0: 但是诺基亚呢是他第一个发布的。
1: 对，忘了还有诺基亚这个老品牌。
0: 诺基亚是的，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A， 真的。其实这道题很简单，因为所有手机一开始出来它都是九宫格嘛，啊，就是一个确认，对吧？一个上下左右，一个接通，一个挂断，一个取消，底下就是九个键，啊，加上那个星井，是吧？
1: 你想用26键，那个时候手机才得有那个键盘呢。
0: 它没那么多地方，
1: 没那么多钮，
0: 嗯。而且那个时候手机真的就是一手能掌握，
1: 嗯。
0: 现在就是根本拿不动嘛，所以我们那天还说了，小拇指都变形了嘛。今天的正确答案就是 A， 你答对了吗？如果大家对啊这个贵州安顺顺锦世家的团购优惠感兴趣啊，不要不好意思来问问都没关系，
1: 嗯，
0: 问一下又不要钱，对吧？
1: 哎，
0: 非常诱人的价格。有人说我就想知道有多诱人的价格，我来问一下然后我不买行吗？行啊，
1: 可以
0: 啊，你来问呢。我觉得我说出这个价格的时候，我能让你，我得到你一个哇，我都觉得很有成就感，真的啊。大家感兴趣想咨询都可以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可以回复金属的金字啊，就是问金铃啊，可以回复朋友圈三个字就是问佳琪啊，你想问谁都行。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9: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8: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9: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0: 加油，早上好，
11: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9: 早起听天气，

0: 最近长沙的天气波动确实有点太频繁了，晴雨转换的节奏那叫一个快啊，昼夜温差动不动就是上十度，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是吧？你看佳琪家那口子感冒发烧了啊，真得注意注意啊。不过呢，有个好消息，是从今天起天气呢会以多云为主，然后呢现在感觉好像慢慢也是有点要出太阳的意思了，很适合大家出门踏青散步，也可以抓住机会清洗晾晒衣被。但是这次的晴好天气呢也不会持续太久，后期还会有一次降雨的天气过程，集中降雨结束之后呢还会有分散的小雨天气。
1: 我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北风转南风二级，16到25度。明天多云见晴天，南风二级，19到28度。11号晴天到多云，南风二级，22到31度。12号多云转小雨，南风三级，21到28度。

0: 谁能想到呢？昔日网红竟然沦落至此。5月7号下午2点钟左右，中薛高食品上海有限公司的508件无形资产被人以2110万的价格拍走了。是的，你没听错，就是那个雪糕刺客中薛高，竟然混成这样了。这回拍卖的评估价和起拍价呢，只有207万，保证金20万，加价幅度1万。原计划呢，就是当天上午10点钟就结束啊，结果呢，硬是竞拍延时到了下午2点。14个人你来我往出价631次，最后呢，溢价率超过了900%，等于说是也算是个10倍成交了。一开始是201万嘛，最后是2110万拍走嘛，翻了10倍嘛。
1: 那这个508件的这个无形资产是什么玩意儿啊？其实主要呢是商标啊，一共是492项啊，比如说中薛高、中薛低啊、中薛高的高啊，为了提前防范侵权，他们就连中薛低这个名都给注册了啊，可能是为了凑一对高低组合呗。另外呢，还有8项专利和8项著作权。说实话，一口气买下这么老多名字和知识产权啊，这位新老板啊，可能是打算把中薛中啊、中薛矮也给补上啊，凑一套全家福。
0: 竞拍结束之后呢，这个中薛高的创始人林胜就对媒体说了2句话啊。第一句话就是能猜到会有竞争的啊，管理人起拍价定得很低啊，他可能有点委屈呢。第二句就是，哎，能多还一点钱了。这两句话有心酸也有体面。要知道，中薛高2018年横空出世，那年双十一，一支厄瓜多尔粉钻雪糕卖你66。
1: 哎呀。
0: 而且15个小时之内全都抢光了，抢着买啊！到了2021年，销售额破10个亿，估值冲到了40亿，人称雪糕界的爱马仕。但是就是第二年，2022年风向变了，啊，雪糕刺客变成了全民热梗啊！接着有那个火烧不化事件，更是把品牌架在舆论上烤。2023年欠薪，现金流断裂，2025年7月正式破产。如今林胜本人身上还挂着好几条限高令和失信记录。
1: 所以说啊，回头看他那一句能多还一点钱了啊，还真是大实话。曾经66块钱一只的粉钻，如今变成了拍卖台上631次举牌才能凑出来的还债钱。从爱马仕到劳赖，从中薛高到中薛低啊，这个剧情起落啊，连编剧都不敢这么写。但至少那些被欠钱的人能回血了。

0: 最近一则男子推峨眉山崖边进食猴子险致其坠崖的视频在网上也是老多人转发了传播了，引发热议。视频里呢，一只猴好端端的蹲坐在护栏上，双手剥橘子正吃着呢，也没招谁也没惹谁，突然一名黑衣男子冲上去猛推了猴子一把，差点害得猴哥是掉下悬崖，然后这个男的就嬉皮笑脸的就跑开了。一大波网友觉得这个男的行为不妥，有人留言说，我一般是很少站在猴这一边，但这次我站在猴这边。还有人说，这不是开玩笑，而是漠视生命。5月7号，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的管理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经过调查呢，事件是发生在5月4号的下午，地点是在景区的雷洞坪区域，不是网传的悬崖的危险路段。目前呢，景区已经找到了涉事男子，男子呢已经认错道歉。根据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文明行为相关管理规定，景区决定把它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
1: 猴子的命也是命啊，是不是？你慢不说这是国家保护动物，就但凡是随便一个
0: 很常见的猴，
1: 对，
0: 也不行。
1: 小生啥猴它也不行，
0: 对，
1: 小猫小狗、小刺猬什么，那很常见的小动物，它也不应该这样，对生命的漠视是不应该的。
0: 最近有很多网友发帖说，更新了微信的版本之后，未读的语音消息显示成灰色了，而不是原来的红色。有网友吐槽，一看这个颜色这么不显眼，就会以为这个语音消息我已经读过听过了。6号，腾讯客服回应，关于未读消息颜色变化呢，目前 iOS 客户端正在灰度测试当中，部分用户可能看到灰色样式而不是红色。未读消息灰色样式属于 iOS 端未读模式的功能测试阶段特征，这个功能正在逐步开放当中，用户可以确认未读状态是否正确来设置。后续呢，更新会优化显示效果，可能也会逐步优化恢复到红色的显示。
1: 好好的一个未读标，红的那给弄成灰的了，有一种反向升级的感觉。不过在这衷心建议一句，不会优化的话，以后咱就维持原样，没活可以不用硬来。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要不怎么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呢？勇敢的人也可以先享受安顺21度夏天的温度啊！已经有不少朋友刚刚在咨询起来了，说我就问问

0: 那价格，我看看能让我多袜、
1: 啊、
0: 我发给他了，我说袜不袜吧，他袜了。真的很适合，就是真的啊，退了休的叔叔阿姨们是时候好好享受享受生活了、
2: 嗯、
0: 长沙的夏天确实是很热啊。
2: 是，
0: 然后呢我们有很多跟我们咨询的这个听众长辈啊，叔叔阿姨们都是呼朋唤友啊，叫上一起平常一起钓鱼的老哥们儿啊、
2: 嗯、
0: 一起跳广场舞打太极拳的老姐妹啊，一起去看，看完之后觉得可以，然后每年到了最热的时候，三月伏天的时候，六月三伏天的时候，就可以啊，呼朋唤友的一起去安顺好好的避个暑，舒舒服服的、
2: 嗯，
0: 然后等到长沙天气舒服了再回来。真的，
2: 关键是有伴儿啊，他也舒服。
0: 哎，反正大家要感兴趣就来问都没关系，包括我们做儿女的，你说是吧？爸妈妈辛苦这么久了，你如果有点表示，让他们好好的这个过个夏天，
2: 嗯、
0: 哎，也可以，就问问没关系，大胆来问啊！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可以回复"金属的金"字啊，也可以回复"朋友圈"啊，找金林或者找佳琪了解目前这个顺景世家啊，这个贵州安顺顺景世家的团购优惠啊。首先是温度适宜。啊，然后空气好，不限户籍，可以省外公积金拿来买啊，然后看病医保还能一站式结算，还有旅居购房补贴。
2: 嗯，
0: 关键是6米超高层高，你买90平，等于得180平，还每户都送一个50-60平的空中花园。
2: 哎，
0: 底下配套也非常的齐全，养老中心啊，老年活动室、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要啥有啥。
2: 嗯，
0: 感兴趣直接来问，问完之后你自己再考虑呗，是吧？问一下就不要钱。金鹰九五电台啊，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你直接啊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啊回复“朋友圈”都可以啊，直接来添加金鹰或者佳琪的微信啊，我们就把这些情况你想了解的一些资料都跟你分享。

0: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1: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

0: 现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1: 嘿，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城市大眼镜，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家人们早上好，我是佳琪啊。

关于咱这个避暑房啊，朋友们回复的这个关键词五花八门的。我现在翻了一下后台啊，有回避暑的，有回房子的，有回贵州的，啊，还有回团购的，啊，不要回错了啊，朋友们，啊，咱们现在就同一个归口，你想看一下这，比如说这个房子的户型图啊，包括想看一下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哇塞啊。然后它周边的这个环境啊，大概这个房子怎么怎么样的啊，周围的一切都可以直接问我，对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找我拿资料哈，问一下又不花钱，对不对？然后咱们最近啊，如果问的朋友比较多啊，大家有意愿过去看的话，咱们会定时组织一个这个算是旅游团吧，啊，咱们一起就过去观光一下子啊，看个房，顺便旅旅游啊。这次给大伙儿啊介绍的这个房子在贵州的安顺啊，安顺人的地方非常凉快，夏天平均气温也就才21度，而且空气非常好，算是天然氧吧了哈。空调房啊，都不用开空调，你到夏天啊，晚上可能你还得盖个小薄被子才能睡啊，很凉快，你不用担心热了。那长沙热的话，夏天上那避暑去正好啊。另外呢，这房子很划算，六米挑高。然后产权面积呢，90平的话，你到手能到180平，然后如果是144平的那个户型的话呢，到手280多平啊，朋友们。然后啊，家家户户都会送你一个50-60平的空中花园，这个是完全不占产权面积的，纯白送啊。这花园上面你自己乐意种花种草，你就种花种草，喜欢打打太极啊，喝喝茶啊，跟朋友聊天啊，都可以啊。关键是什么呢？我是觉得这样的房子适合什么呀？比如说刚退休的叔叔阿姨啊，我是提示各位，最好是，能有点时间的啊，要不然的话，你说买完了之后一年你就住个10天半个月的，没有那么长时间待着，啊，你要出租的话呢，等回头你过去住去了，你又不方便，对吧？所以我推荐啊，这种比如说刚退休的叔叔阿姨啊，另外呢身边还有一些老哥们儿、老姐们儿啊，可以喊上一起，因为有伴儿啊，大家在一块儿才有意思，是吧？小区里边有康养中心，有老年活动室，有共享食堂啊，你要懒得做饭你就省事了，楼下就能吃了啊，又干净又卫生还实惠啊。然后小区里边还有什么棋牌室啊、健身房，这些配套都有。到著名景点黄果树瀑布去也就是半个小时的车程啊，要不人为啥凉快啊，对不对啊？空气啊环境都非常好啊。啊，现在呢咱们是搞一个团购的优惠活动啊，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过来拿我找我这边拿一下资料啊，然后在我这儿啊，在我们这儿是可以拿到这个优惠的价格的啊。你要自己杀过去了，价格肯定没有我们这儿低啊，这你放心，因为我们是搞了一个活动嘛啊。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啊回复关键词朋友圈添加我的微信啊，你跟我说佳琪啊，我想看一下咱们贵州的那个小房子啊，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你，朋友们。如果是144的那个户型的话呢，是一梯一户的啊，家家户户都配管家，90平的那个房子到手180。

二平啊，然后是两梯四户，就是也是很标志的那种板房啊，非常棒啊。想要了解的，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九五五"啊，找我要资料啊，然后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么多朋友回复啊，感谢大伙支持啊，感谢大伙支持。然后因为正在上节目嘛，所以我这两只手可能就是暂时不是很能忙得开啊。等一会儿的广告间隙啊，或者等我下节目之后啊，一个个把这些资料什么的都发给大伙啊，大家稍安勿躁啊，不差这半个小时，好不好？然后有朋友还在回贵州啊，我们就没有设置这个其他的这些关键词了。你想拿资料的话，你就回复朋友圈过来问我来，好吧？刚才那位叫叫一比一世界的朋友啊，你回一下朋友圈，添加一下我的微信啊，然后把资料发给你，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子啊。早上刘 sir 发消息了，说听说价格很哇塞是吗？我要看看有多哇塞。你过来看一看，看完之后你就知道有多哇塞了啊。

来吧，回归正题啊。昨天啊，我群里边有一朋友说了啊，说那个平等的讨厌你们每一个在星期四没有请我吃炸鸡的朋友啊。我发现每一到周四啊，咱们群里边总会有这个拿这东西玩梗的朋友啊，其实已经形成大家一个很默契的话题了啊。就到星期四了，吃炸鸡啊，每每提到什么卖门信徒啊、啃大笑啊，啊，很多人都觉得难以抉择啊，因为这两个牌子之间的爱恨情仇啊，也是源远流长。每次啊，其中一方上了热搜了，另外一方总是能如影随形，他俩那真是最好的对手了。然后最后呢，这两天有一个事儿可有意思了，说广州那边啊，有一家麦当劳哦，改头换面了。啊，摇身一变变成了古色古香的牡丹楼啊，红底金字大牌匾，老式的红胶凳啊，怀旧大葵扇100，美式快餐一下子变成了90年代的粤式老茶楼啊，全网都笑得直捶桌子呀，然后就纷纷调侃说麦当劳这是怎么认祖归宗了呀，这是，然后这热搜上就火了啊，叫牡丹楼麦当劳啊，很多网友都打卡刷屏。这回压力直接是给到肯德基和必胜客了啊，堪称是今年最会整活的品牌营销。给一些外地的朋友科普一下啊，其实牡丹楼这个词儿啊，它不是凭空瞎编的，是广东人给麦当劳叫了十几年的经典外号啊，它源自于粤语的谐音梗。早年间啊，有一个段子火遍了全网，说北方的游客来广东问美食啊，司机热情地推荐牡丹楼。游客满心期待着高端的粤菜馆，结果下车到地儿一看啊，金拱门。从此啊，这个牡丹楼啊就等于是麦当劳了，成为了老广心照不宣的街头暗号。甚至就和肯德基、恒德记啊、必胜客叫必胜阁、华莱士叫花来树并称为广东四大粤菜，地位那是相当稳固啊。就是谁也没料到啊，这个流传多年的老梗居然被麦当劳官方亲自认领了。4月18号的时候呢，广州越秀区农讲所麦当劳分店直接挂出了一个牡丹楼的牌匾啊，就是人正儿八经的把牌匾挂上了，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开业仪式啊。经典的金色 M 标被遮挡，取而代之的是书法字体的牡丹楼三个字啊。店里边那个摆设全都换了，红胶凳、大葵扇、搪瓷杯子啊，还有人字托、竹编篮摆件啊，烟火气给你拉满了。洋快餐秒变老字号粤菜馆，太反差了。有很多网友去打卡之后疯狂晒图啊，说啊，原来真正的粤菜经典在麦当劳啊，这下跟外地朋友彻底解释不清楚了。更有意思的是，这一场老字号开业啊，只有半天体验卡，当天下午这牌匾就给拆了啊，门店迅速恢复原样，有不少特意赶来打卡的网友啊直接扑空了啊。还有网友在网上边给这个门店啊直接挂上了一个史上最短命老字号的招牌啊，说刚火就结业了，麦当劳果然你是懂饥饿营销的。后来呢，官方澄清啊，说这个啊原本是店员自发的野路子整活啊，没想到直接引爆了全网，后来才顺势定为了一个新品的快闪活动啊，为了是推广麦当劳新出的芝士黑凤梨板烧鸡腿堡啊。哎呀，其实这也不是麦当劳第一次玩地域本土化了啊，在广州呢摆过粤式大席，红黄桌布配上省凳，喜庆又接地气儿。在天津啊，打出了借斯骂呀啊，这 M 嘛它的标啊，借斯骂呀啊，这个方言文案，很多大爷大妈一看也能明白。从金拱门到牡丹楼，这个麦当劳啊用一场整活来证明，最厉害的营销不是砸钱打广告，而是走进当地人的心里，变成大家生活的一部分。这波操作啊，麦当劳赢的不只是热搜流量，更是几代人的情感共鸣。现在啊，全网都在喊话啊，恒隆记肯德基啊，必胜阁必胜客，花来树华莱士，这三家赶紧跟上啊。还有网友脑洞大开，说建议真功夫啊改名叫包仔饭堂，披萨加佛跳墙料啊，把粤式整活进行到底。所以说下次各位去广州去不要去说啊我上麦当劳吃饭去了啊，一定记得叫上你的朋友哦，走我们去牡丹楼饮茶撒罕包喽，他没毛病。

0: 好了，朋友们啊，咱们稍事休息，新闻报时啊。然后刚才有添加我微信的朋友啊，广告间隙我趁着这会儿赶紧通过一下子。具体的这个介绍什么的，大家等到九点半我下节目之后啊，然后统一的回复大伙儿，好不好？啊，稍安勿躁。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8:4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1: 成本上涨成了朋友圈不少车主的头疼事儿。别担心，加油优惠有神器，让你加油都能省下一笔。凡是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客户，只要上兴业生活 APP， 最高可享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非常感谢大伙捧场啊！我这微信现在这已经是回冒烟了啊！问的朋友太多了哈，确实咱们这个房子现在这个哎价格又很划算，然后这个地儿又好，这房子本身又很不错哈，所以问的朋友很多，能看出来大伙很热情啊！但是我这两只手确实回复的这可能是没有办法同时满足这么多朋友的提问哈，大伙多多见谅啊。

资料呢，有的朋友现在我已经发给他了啊，大家就可以先看一下了。啊，先看一下，等我下节目之后啊，有一些具体的，然后再给大伙介绍。因为确实它有一些，比如说房子里边的一些优惠政策呀，包括当地啊支持旅居的一些政策，这个啊都得在一会儿再详细展开讲一讲。节目里边时间有限，咱们也不能说太多，是吧？不能说咱这是节目直接变成一个房产节目了，那也不像话，是吧？反正就是大概亮点，就是先告诉大家嘛，就是这房子很好的几处亮点。首先就是夏天凉快，对吧？人所处的那个地方，人天然就凉快啊，天然空调房，然后呢又是天然氧吧啊，负氧离子非常高。然后呢，现在很多朋友就是退休之后有旅居什么的这种需求，比如说我是长沙人啊，我退休之后呢，我可能有半年我在长沙，我剩下三个月我在三亚啊，另外三个月最热的时候我上贵州避暑去。比如说就是有这样的需求的朋友现在是非常多的啊，所以当地呢就为了给这样的旅居啊，旅居这叫旅居嘛，给这样旅居朋友的这个贴合需求啊，所以说当地出台了这个政策啊，有这个旅居购房补贴，另外呢还不限户籍啊，省外的公积金也可以用，看病医保都能够一站式的结算，这都没毛病啊。不是说你买个房子然后啥也不管了，什么福利也没有，这不存在的啊。然后家家户户都送你五六十平的空中花园，还不占产权面积，是吧？啊，你这花园你乐意干嘛干嘛的，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啊！小区里边各种配套也很齐全，啊，甚至那个我同事他妈妈就买了好几套嘛，那就跟着这个朋友什么。

一起啊过去买了好几套，因为都是老姐们退了休了啊，大家一起在那边避避暑什么的，有的直接把这家里边小孩带过去了，因为人家附近有配套，也有学校啊，有这个幼儿园什么的啊，就是有托管的，也放心啊。

问的朋友太多了太多了啊，我这上会节目呢，我就不好一直跟大伙打字啥的，咱安心上会节目好不好啊？一会儿我一个一个再回复大伙。我知道现在来问我的朋友肯定是在听节目的，所以大家听我一句啊，就是不差这二三十分钟的。大伙太热情了，感谢大伙捧场啊。昨天我们同事出去谈合作，一个商业的合作，然后回来之后跟我讲说，佳琪啊，我们合作方啊那个老总人讲了，说他是你的忠实听众啊，每天早上都听你节目啊，那给我搞得老脸一红啊，感谢大伙的支持，这么捧场啊，就说大伙这么捧场，我们肯定也不跟大伙玩那些弯弯绕，我的任务啊就是能帮大伙避雷就一定帮大伙避雷，不让大伙多花一分冤枉钱。然后在咱们这儿，你甭管是你买个什么美妆护肤品也好啊，还是说咱们接触看房子也好啊，啊，或者说咱之后咱做一个什么车保养、车险什么的，不管是什么，只要是经过我这儿的，我一定是尽全力给大伙做保障，好不好？如果说你被其他人忽悠了，我这儿肯定第一个不答应啊，这大伙放心啊。认识好几年了，我是什么样的人，大家都知道，是吧？

上一节跟大伙儿说那个麦当劳对吧，人都叫牡丹楼了啊，人这会儿呢很多朋友肯定就想起来了，那肯德基也不能闲着呀，对不对，这老两家的其中一家上热搜，另外那家也不能闲着啊，那确实也没闲着。最近肯德基啊给很多人也都整不会了啊，一边在网上整活整得飞起啊，有网友在网上边看到了说肯德基要推出一个蘸酱眼影盘啊，就是他们那个糖醋酱啊番茄酱啊这些蘸酱，他给你出个眼影盘啊，很多网友说了就看着有点辣眼睛，那是名副其实的辣眼睛，不敢上眼睛啊。然后呢除了这眼影盘，人家肯德基这边又闷声搞大事儿，对吧，这糖醋酱啊甜辣酱啊现在又收费了，给很多吃货们这个蘸酱自由还是彻底摁死了啊。先来说一下这个最近网上很火爆的蘸酱眼影盘啊，我先跟大伙说一下吧，是假的啊！一开始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就瞳孔地震了，我说怎么着，这肯德基开始跨界搞美妆了吗，啊，那八色的眼影盘完完全全照着肯德基蘸酱的模样做的，一盘集齐了柔光哑光打底提亮阴影配色啊，全部都是直接用爆款的蘸料命名的，美式烧烤酱糖醋酱甜辣酱啊，天府椒麻香辣粉香辣孜然粉，你就光听那名字你就感觉嘴里边已经有味儿了啊，所以说他应该是开辟了一个新的赛道，就下饭彩妆啊。然后网友就直接就评论了，说怎么着你这个东西涂完了眼睛不会滑辣辣的吗，啊，这是化妆啊还是裹面糊啊，建议搭配炸鸡使用啊，蘸酱化妆两不误。哎，就在大伙儿疯狂的艾特闺蜜准备冲一波的时候，哎，这肯德基限定彩妆突然间发现啊，海报角落里边有一行小字儿，特别小啊，一行小字儿，画面元素由 AI 生成，白激动一场。人肯德基压根没生产，纯纯是用 AI 给你画了波大饼，把全网的人都耍得团团转。那评论区里边呢，你都破了防了，说肯德基你没有心啊，合着蘸料收费啊，是全拿去研发眼影了是吧？啊。这边 AI 整活给人逗笑了，另一边呢真实的暴击就接踵而至啊！因为肯德基真的对酱料下手了，从上个月就4月20号开始，这全国肯德基门店执行了一个新的规则啊，蘸酱收费，5块黄金鸡块只免费给一盒20克的蘸酱，超出的部分糖醋酱和铁辣酱1块2一盒，撒粉类9毛钱一包啊，只有番茄酱还维持着免费。这个消息一出呢，吃货们直接原地崩溃了，说什么5块鸡块才给一盒酱啊！我平时一顿就要炫3盒。还有网友说了，说1块2一盒酱啊，你这一盒酱比馒头卖的都贵了，蘸酱自由彻底是没有了。有人算过一笔账，说家庭分享装鸡块想要蘸爽一点，光是蘸料就得多花好几块钱啊，吃炸鸡的快乐直接减半了。虽然说官方讲这是为了减少。

0: 浪费，打击那种点一份鸡块要20包酱的行为。但是大多数消费者心里边还是不舒服，说你这不就是变相涨价吗？更扎心的是啊，麦当劳汉堡王的酱料人还免费呢。啊，网友直接就放话了，说明天我就换阵地，去金拱门，哦不，去牡丹楼。哎呀，其实说到底啊，肯德基的这一波操作呢，也算是当下餐饮品牌的一个真实缩影。啊，成本上涨，竞争激烈，年轻人越来越难以讨好，只能一边靠脑洞造热度，一边靠抠细节来省成本。啊，只是说希望啊，下次整活能不能给大伙来点真的，对不对？比如说买眼影盘送蘸酱，那也行啊。好了，朋友们，近段报时啊，广告间隙呢，我就赶紧把大伙儿这个提问啥的回复一下子啊，那来得及的我就赶紧回，来不及的我就等9点半我下节目再回，好吧，朋友们，多多见谅啊，多担待。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江955城市大眼睛。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吗？
3: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
5: 爸爸，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北京时间的上午9:08啊，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啊！因为刚才广告间隙又赶紧回复了一波大伙的消息，确实是人太多了，感谢大伙捧场啊！啊，今天这也算是一特殊情况吧，因为这消息太火爆了啊，然后呢也是占用了一些咱们节目的时间，大伙多担待啊，多理解，感谢各位啊！

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啊，每天被豆包气得翻白眼儿啊。但是现在很多朋友都习惯了用豆包啊，感觉离不开它啊。算错数啊，瞎编答案呢、啊，指鹿为马呀，一本正经说胡话呀，啊，你只要是指出了错误，那豆包光速滑跪，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乱了，我重新老老实实算一遍，啊，态度非常好，你瞬间就会没脾气。最近啊，全网的打工人都突然间醒悟了，啊，合着做人啊就该做豆包，啊，活成豆包型人格，那才是顶配的职场人设。啊、豆包型人格什么样呢？不内耗，不较真啊，不生气。能干就干，干不好道歉啊！主打一个你说啥都对，我绝对不往心里去。啊，先给大伙说一下这豆包型人格啊，最近很火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存在？简单点来说呢，就是业务偶尔掉线，情绪价值拉满，啊，能力不一定顶尖，但是认错速度绝对第一。

0: 绝对不会精神内耗，外耗别人从我做起啊！你给他派活，他有时候真的给你掉链子。你让他算个数啊，他能给你算出平行宇宙的结果；让他写个方案，东拼西凑，逻辑乱飞；让他规划路线，他能给你规划出一个从兰州到乌鲁木齐坐地铁这种神仙操作，甚至参考文献知识点都能给你现场瞎编啊！但只要你一质疑，人家立刻华贵道歉：“对不起，是我错了。”我现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只讲真话，然后配上一个乖巧微笑的表情，诚恳到让你想骂他都张不开嘴啊！因为老话讲，伸手不打笑脸人呢，更何况人家在屏幕里边你也打不着他。最重要的是啊，他道歉归道歉啊，完了下次还敢啊，主打一个积极认错死不悔改，但你拿他没办法。放到人的身上啊，这简直就是当代年轻人最向往的一种精神状态笨点没关系，出错不丢人，被批评了不反驳，先道歉了再说，绝不内耗自己。其实很多人活得累，就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了。领导一句话琢磨一晚上啊，同事一个眼神失眠到三点，做错一件事自责好几天。但是豆包型人格完全不搞这一套啊，你说他不行他承认，你说他不如别人他顺着你说啊，对对对啊，你骂他人家笑眯眯的道歉，不解释不反驳不自证不内耗，像极了我们微信里边最常用的表情包啊，对对对你说的都对。表面上顺从，内心里边毫无波澜啊，你气你的我乐我的，主打一个心态稳如泰山呢。这豆包有一句名言说的很戳人，很多事情本来就没有必要死磕，能简单解决绝不内耗啊，能干就干，不能干先糊弄过去，糊弄砸了就道歉，道完歉下次轻松上阵，人生的容错率直接给你拉到100%。有很多打工人一看，嚯，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活法吗？职场上兢兢业业，怕出错，怕被骂，怕辜负期待，结果最后累到崩溃。那反观豆包型同事是什么样呢？交代的事尽力做，做不好也不钻牛角尖，被批评了不往心里去啊，道歉比谁都快，不抢功，不硬刚，不较劲啊，每天乐呵呵的。结果呢，也没见人家少拿多少工资啊，没少受照顾，心情还比谁都好。有人说，那不就是糊弄，没有上进心吗？还真不是。这豆包型人格啊，是高情商生存，不是低能力。他不惹事儿，不较劲，不攻击别人，当然也不让别人伤害自己。啊，就像是踢在了棉花上，你用出再大的劲儿，他都能软乎乎的接住啊，不反弹，不刺痛，也不记仇。朋友们看过《知否》吧？知否里边那个盛明兰啊，他就属于是典型的豆包型人格，平时藏拙不争不抢啊，看起来软软糯糯，事儿办砸了就示弱道歉啊，从不硬碰硬，但是心里边呢比谁都清楚啊，不内耗不纠结，稳扎稳打，最后一路走到诰命夫人。你要记住啊，软不是弱，憨不是傻啊，认错不是真的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是一种以柔克刚的生存智慧。再来看豆包本身啊，虽然在专业硬核能力上经常被拿来跟各种 AI 来对比，但是人家月活已经冲到了3.45亿啊，甩开了第二名快1.8个亿。论干活他不是最猛的，论哄人，论陪伴，论情绪价值，论如何让人舒服，豆包是真的顶啊。大伙喜欢他不是因为他全能，而是因为他真实松弛不端着啊，会犯错，会道歉，会卖萌，会糊弄啊，很像了努力生活却偶尔掉线的我们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豆包型人格能够一夜爆火。最后说句真心话啊，其实我们不必事事强大，样样精通，偶尔糊涂，偶尔出错，偶尔示弱，偶尔华贵，一点关系都没有。做个豆包型人格的人挺好的啊，柔软松弛真诚，不较劲儿，不内耗，不伤人啊，也不让自个儿受伤。谁要是惹到我了，那不好意思，你是踢到棉花上了呀。好了，朋友们，金端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想添加我微信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三个字啊，看一看咱们这一次给大伙上架的这个贵州安顺的旅居房啊。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

0: 是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2: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
4: 等一下，
1: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转折。
1: 咱们这一次啊，给大伙上架的这个贵州安顺的旅居房啊，问的太多，我今天啊这个节目啊，我算是全给这房子腾时间了。

哎呀，大伙儿太捧了，太信任了啊！感谢大伙儿支持。然后再跟大伙儿说一下子啊，今天这个房子呢，它在贵州安顺，不是咱长沙的啊，贵州安顺，人当地呢是一个避暑度假的一个圣地啊，当地很凉快，夏天平均气温呢也就才21度，就晚上吧，你还得盖个小薄被子。你像在长沙的话，你不开空调你就睡不了觉，人的地方不用开空调啊，天然就是空调房。然后呢，氧气当中啊，这个负氧离子非常高啊，空气好啊，天然氧吧，对吧？你想离黄果树瀑布很近，那生态环境得什么样？你自己想想，对不对？然后对于咱们外地朋友，你看咱们湖南的啊，咱们湖南朋友到贵州去买房子，现在政策是非常利好的啊，是不限户籍啊，所以说你户籍在哪儿无所谓的，省外的公积金也可以使用，而且看病医保都能够一站式的结算。而现在为了支持这个旅居啊，还给了旅居购房补贴。另外呢，因为是跟咱们955合作的，所以现在我这边啊是可以给到大家这个最低的价格的。这个价格如果说你自己过去溜达去了，然后你到楼盘去散步也还挺好，你找销售直接买了，销售那边给不到这个价格，这是我这边啊跟台里边统一谈的啊，这是我们这边给到的最低价，直接跟他们开发商的老总谈的啊，他们销售给不到这个权限的啊。对，之前有朋友问我，就刚才还有朋友问我呢，说我能不能加销售的微信啊？那可能是看我忙，他说能不能加销售的微信，让销售介绍一下子。我说这不行，不是说那个有猫腻，这个大伙放心，我们肯定是为了大伙着想，给大伙保驾护航的啊。说白了，我们是为大伙的权益保驾护航。如果说你私下啊接触了销售人有一些猫腻什么，我们监管不到啊，怕大伙吃亏，这是一。第二个，这个价格销售那边给不到啊，所以说你接触销售，你还不如在我这儿，我直接找销售，咱们拉群，在群里边让销售给你介绍，我这边可以监管得到，然后我再私下把这个最低价格给到各位，是不是？这就是很划算了啊。然后呢，每家每户都会送你一个50-60平的空中花园，那花园你想怎么折腾都行，当然你不能给人拆了啊，你在里边种花种草啊，打打太极，泡点茶，跟朋友们唠唠嗑，挺好啊。尤其退休的叔叔阿姨，有这好哥们好姐们一起叫上，对吧？阳台上每天晒晒太阳什么多好啊。6米的挑高啊，90平的房子，实际你最后到手能到180平。然后呢，报价我跟大伙说啊，报价不到40啊，我多不说了啊，就是你想了解的话，具体了解的你就私信问我，反正这个价格你肯定是非常哇塞的啊。144平的房子，你到手将近300平了，得有280-290平啊，朋友们，290平，快300平了啊。然后144平的呢，是一梯一户，家家户户都每家配一个管家。然后呢，90平的房子是2梯4户的，标标准准的那种板楼啊啊，也非常通透的。小区里边配有了康养中心，有老年活动室、共享食堂啊，有棋牌室、有健身房、有幼儿园什么的。想去黄果树瀑布遛个弯去，也就半小时的车程，非常方便啊。然后朋友问了，说那个，哎呀，你这种地方那是不是荒郊野岭的啊？我说买菜都没地儿买。我昨天特意问了，有啊，周围配套什么这些都有，你放心啊，那绝对是一个就是适合你生活的地方啊。然后呢，因为问的朋友比较多，咱们这个月应该还会组织统一到那边去看一下子啊。你说你买房，你不可能你去光听人家线上跟你说，你得实地去看一看去，对不对？然后咱们顺带啊，再上黄果树瀑布咱溜达一圈，做一个观光游览，是不是？玩多关注咱们这边的动态，好吧，朋友们。想了解的，想要拿到这个房子资料的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添加我的微信，然后我这边给你啊拿资料啊，另外呢再让这个销售什么给咱们好好介绍一下子，我来给大伙兜底保驾护航啊，绝对不会让大伙吃亏踩坑的，给大伙放心啊。

前两天五一啊，有个网友发了一帖子，特别厉害啊！五一出去玩，你得订酒店呢啊！人家网友厉害，订酒店订到公安局里去了。根据网友发的那帖子显示啊，说他展示了一个湖北省宣恩县公安局的大门啊，宣恩在哪儿？在恩施底下。今年过年春节我刚去过啊，挺好的一个小城啊。然后在酒店的一块屏幕上写着酒店的名字啊，叫宣恩翠蝶景苑楼，地址呢就在宣恩县公安局警训大楼里。有网友显示的这个房间图片显示啊，说这个酒店的装修风格和普通的酒店相似。然后网友还展示了酒店的电梯啊，图片显示一楼是接待大厅。

住洗衣房、书吧，二楼是餐厅、健身房、泳池、会议室，三楼到五楼主要用于住宿啊，还有篮球场，六楼厉害了，综合战训中心啊，七楼是会议室。这个帖子发出来之后呢，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有网友惊讶说公安局居然还有酒店，啊，还有网友说了说你住这酒店绝对安全，谁敢上这儿来呀？5月6号啊，轩翠蝶景苑楼酒店的客服告诉记者说，酒店啊是2025年开业的。酒店平时呢是他们州公安局的培训基地啊，恩施州嘛啊，州公安局的培训基地。节假日啊，以及平时没有训练的时候呢，都是对外的。啊，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期间呢，这酒店都满房了。客服同时还介绍了说，这酒店啊确实是在轩恩县公安局里边。啊，实际上和公安局没有关系，只是必须要从公安局正门进来而已。之后呢，记者查询了多家平台，发现啊，这个酒店的房间价格大多在200到300块左右每晚，套房的价格更高。啊，客服表示说，节假日的价格跟平时的价格会有一些出入啊。我提问一下吧，就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不是应该叫招待所呀？这两天网上啊，大连还有一个全季酒店啊，改名叫全里酒店，这事儿应该很多朋友都看到了。之前被指碰瓷儿全季酒店的大连全里酒店，现在已经改名了，叫华宇酒店了。酒店工作人员表示说，全里的招牌目前已经摘下。根据之前的报道啊，说有网友啊在大连的街头偶然发现了一家全里酒店，起初他以为啊这季字的上边一撇被风给吹掉了，结果打开地图软件发现啊，确实名字叫全里酒店。5月5号，有记者啊给酒店打电话咨询，啊，工作人员表示说，他们酒店啊曾经是全季酒店，但是呢下架不合作了，现在就是全里酒店了啊，摘了一个撇。这事儿呢之后经过媒体报道引发了热议。对于上述酒店的店名啊，有网友认为，不合作之后仅仅在这个季字上面去掉一撇，仍然有蹭全季热度的嫌疑，并且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啊会造成误导。5月7号呢，记者在携程、美团等的平台上发现啊，说全里酒店现在已经改名叫华宇酒店了啊。平台上的酒店外观图也显示，之前全里的招牌已经摘掉了，替换为了华宇。之前是全季，啊，合作过期了之后改名叫全里，把那个季字上面那个一撇给摘掉了。那以后你说再换个股东啥的，是不是得接着往下砍呢？把人字头还有木字头都去了啊，全季。啊，变王子了，你那像话吗？

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了。节目最后提示各位，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贵州安顺旅居旁的朋友啊，千万不要在公众号上乱回消息，因为我们公众号上没有设置对应的关键词。你想拿资料的话呢，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添加我的微信啊，你找到我拿资料，我这边直接让客服给你介绍，我们这台里边给你做监管，不会让大伙吃亏踩坑的，这大伙放心好吧。行了，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了，房子的事儿咱们私下聊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

0: 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曾国藩赠李林训行书团扇面。
2: 曾国藩，晚清中兴第一名臣，世人或戏称其为勤勉自律的典范，而驻足长沙博物馆展厅，细观其书法作品，便不难发现他既能于沙场之上运筹帷幄，亦能在笔墨之间尽显儒将气度。
0: 结如冰壶，刚简有致而赫赫者，唐公一人耳。
2: 曾国藩在此团扇上记录了一位唐公来到湖南，有地方官员向唐公赠送婆绿香与黄金，却遭拒绝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元末名将余阙的传记，笔墨间是藏着晚清湘军幕府交游的时代因缘。知名作家谭伯牛看完展览后，也和我们聊起了这幅扇面背后的故事。
3: 那个唐公又成行湖呢，他讲的是谁呢？是他非常尊重的元代历史人物，叫余阙。曾国藩呢，是从他的传记里面选了这么一段，写在这个团扇上，送给他的童年叫李林训。童年就是同一年考中进士，也就是李林训跟他说那一年都考中了进士，同期进入了翰林院，所以跟这个李林训的关系也非常的好。
2: 这幅扇面是曾国藩送给朋友江西上游人李林训的，他与李林训同属道光18年的进士，也是这一份童年的友情为二人的交集埋下了伏笔。所以在1861年曾国藩攻克安庆后，推动战后恢复安庆，其中就包括对名人余阙墓葬的修复，并由曾国藩为其撰写墓志铭。曾国藩曾在日记中写道，1862年5月，他曾连日研读和抄写余阙的传记，恰逢此时李林训来到安庆，曾国藩委托他主持忠义局的工作，并将这幅团扇赠送给他。曾国藩借余阙的廉洁与忠烈精神品格，既自勉修身，也劝诫同僚。他一生注重道德修养，与余阙的清廉精神也是高度契合。在晚清的复杂局势下，曾国藩以余阙为榜样，也彰显湘军群体以忠义立心的精神内核。
4: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曾国藩赠李林训行书团扇面。晚清时期的官员每天要花多长时间写字呢？有记载说，曾国藩每天都会给自己定一个时间表，每日早起习寸大字100，又做应酬字少许。而他的学生李鸿章也学习老师每天练字的习惯。如果您想现场看看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 Radio 95的后台，我们的书单还有书签呢都在线上，各位可以通过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就可以提取到了。今天的这份书单啊，我们不免俗来和你看一下这几千年来啊，人们在小说的艺术，在舞台的艺术啊，包括你看电影电视剧，甚至你连玩游戏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个主题是什么，也是不可免俗大家都很喜欢看的一个话题，就叫做爱情啊，特别是一些经典爱情传奇的爱情故事，对吧？即便像《新白娘子传奇》这种啊，几千年来一直还流传下来，到现在还有人一到寒暑假就会在这个手机上去翻啊，最老的那一部，看起来真的是如痴如醉啊。虽然现在来看你会觉得好像这个舞台舞美，对吧，道具都挺一般的，画面也没有那么的炫酷，哎，但是就是让你看得特别动情。所以小说也是一样啊，几千年来你会发现经典的传奇的爱情其实来来回回就是那几个故事，就是那几本书。今天喜欢读爱情小说的各位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那说完了今天我们的这一份书单，我们来和您看到了今天的这篇文章啊，也很有意思。这篇文章想和您聊一聊关于天气当你在跟别人聊最近的热门话题就是天气的时候，你会怎么聊？今天我们就通过这篇文章来和您聊一聊这古人他们是怎么有文化的啊，表达关于天气变化这件事情的。
1: 麦穆、滂沛、赤席，古人是如何有文化的表达天气？
0: 关于天气这件事儿，可以考你一个小知识啊。假如说此刻你们家屋外正在下雨，麻烦您在3秒之内想出一个就是有文化的词儿啊，听起来就是感觉跟下雨这两个字不太一样的，你可以来形容一下目前这个下雨的情况。这道题曾经在网络上非常火，有很多人就是借用自己的这个知识啊来回答，比如说，对吧？下雨，下雨也分呐，大雨、暴雨、中雨，对吧？多云见雨，这个各种各样的雨还是不一样的啊。也有人呢，成语爱好者会告诉你，那有瓢泼大雨，有疾风骤雨，啊，有这个斜风细雨，好多了。你会发现前一个说什么小雨中雨大雨的啊，这是特别严谨的那种，就天气预报里经常会用，但是呢又感觉好像少了一点什么韵味在里面啊。它很科学很严谨，这后一个成语类别的听起来感觉特有文化，但似乎呢又没有那么严谨。那么还有哪些词可以用来表达天气呢？翻一翻古书啊，古人们想跟你说这件事儿，嘿嘿，莞尔一笑哈，答道说，我来给你举几个词儿吧，这几个词儿你可能听都没听过，看到字儿你未必都认识。比如说麦穆啊，比如说赤席啊，这可不是什么古代什么上古时

0: 指其神话里面的人物啊。这几个词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麦穆啊，麦穆指的就是小雨啊，都是雨字头。然后呢还有一个词儿叫做赤席啊，它呢也都是雨字头，指的是大雨。这些词儿我们是经常在古文古书里面啊，特别是古诗词里面最常见的。你要知道惜字如金的古人们，那最讲究的就是遣词造句啊。当然除了这几个词，古人还会使用哪些词来有文化的表达天气这件事情呢？
1: 那么除了麦穆、滂沛、赤席，古人还会使用哪些词文化的表达天气呢？不如我们来看看八风之风、东风、胡风、商风。
0: 说完了雨，我们来看看风。风呢是古人非常早就已经注意到的一种自然气候的现象之一。有首歌叫大风吹，对吧？歌词里有一句说，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一直吹。这个大风，那大风到底大到什么程度？现在我们经常使用微风、狂风、暴风这些词，其实都是在描写风的程度。其实风啊还有很多，我们都可以从其他的角度来观察。你比如说风的来向，你像我国非常典型的季风气候，这风向跟季节、跟农业生活生产是紧密相连的。那古代非常流行的八方风这个说法，所谓八方就是东南西北加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稍微了解一下你就可以知道，这八方风并不是说没什么规律可循的，它是跟二十四节气对应的。在古书里面就记载了说，冬至以后的四十五日啊主北风，那立春以后的四十五日主东北风啊，春分以后的四十五日主东风啊，立夏以后的四十五日主东南风，什么小满啊，小满在立夏和夏至之间，那应该刮的是什么风呢？哎，掐指一算是东南风。所以古人作诗的时候经常会用八方风的概念。比如这个东风啊，常常被描写用来描写春天，什么等闲识得东风面，对吧？万紫千红总是春。很多很多诗都在告诉你什么东风夜放花千树啊，更吹落星如雨。那西风呢，西风一般就指秋天，所以你有的时候读诗，你可以通过里面描写天气的句子来判断这个时候写这首诗的时候，对吧？这个诗人他正在经历的季节。西风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到了什么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等等。所以看到这些诗，你会一下子就联想到此刻的季节和气候。
1: 初读这些诗，我们以为诗人只是在告诉我们风的来向，但其实古人已经在不经意间向我们透露了季节、温度等信息。那么你是否想过，古诗多为五言诗、七言诗，短短一句话中使用东风这些二字词问题不大，使用西北风这些三字词不会显得有些违和吗？但是别担心，古人已经想出了办法。
0: 古人的办法是什么呢？古人啊就把八卦啊跟风啊进行了一种匹配，什么阵风啊、离风啊、坤风啊、前风啊，对吧？反正一圈下来，就下次你再在诗里面碰上这种八卦加风啊这样的一个组合名词，你一下子瞬间就可以会意到说，这可能啊就是作者在告诉你背后的一些季节的信息。因为不同风位刮来的这个风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称呼的啊，它不能北风都叫北风。北风又叫啥呢？叫广漠风，叫胡风啊。东北风呢也有它的名，叫荣风，叫条风。那东南风呢又叫做清明风。就很多很多就不同出现在诗句当中的一些别称。
2: 北京时间上午9:45，
3: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4: 爷爷说好啦。
5: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3: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5: 嗯，好喝。 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0: 茯苓健脾又安神。
1: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2: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 石斛。
0: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2: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0: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4: 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3: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5: 麦穆、滂沛、赤席，古人是如何文化的表达天气？我们说完了风，再来看看古人又是如何表达电闪雷鸣的。
6: 对我们现代人而言，你如果听到，对吧，就是电闪雷鸣的声音，轰隆隆的声音，没什么奇怪的，就是科学告诉我们啊，雷电是大气当中的一种放电的现象。但是在古代可不是啊，古人对于雷的感受那是非常丰富精彩的，因为他们可能理解不了雷电的原理，所以古人对于雷电是怀有一种敬畏之心，对吧？现在比如说你旅游的时候会在很多景点看到什么雷神殿啊，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古人对于雷神的重视。在古人心里，雷神他呢是惩罚罪恶之神啊，如果做了坏事儿，或者说你曾经对别人有过一种承诺，有过一种誓言，但是你违背了，哇，那这个结果，对吧，就等着这个雷神来找你吧。所以这个雷神的神秘哈，跟古人对于雷的敬畏啊，共同塑造了古人对于雷神的一种想象。所以在一些人的心目当中，这雷神是属于自然之神，但是却有着野兽的形态。你像我们之前说过，这《山海经》里面就写嘛，说最早的雷神是龙身人头啊，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古其父在无锡啊，这是这本书里的原话。然后呢，还有人认为说什么呢？说雷神是鸟的形状啊。研究表明说，汉画就汉代的画作当中，包括一些壁画作品里面，都包含了雷神形象残留有鸟的局部特征。从文学作品来看，古代作者还更喜欢把雷神跟鸟的造型把它关联起来。你像《西游记》里啊，孙悟空他的长相被称之为叫做“毛脸雷公嘴”啊，这雷公嘴说的就是那种瘦瘦尖尖的嘴脸。所以在神话里面，跟雷相关的神仙的形象也大多都是跟鸟有关的。你像《封神演义》里面，雷震子就拥有一对翅膀，啊，他对自己的描述就是青头红发，上下獠牙，又长出两边的肉翅。
5: 或许是因为古人对雷产生原因的不解，所以古代与雷相关的词语也融入了不少古人的想象。
6: 虽然我们经常说古人，哎呀，没有掌握到科学啊，什么都是靠这个自己的这个瞎想意会，但是你不得不说，没有科学支撑的时候，古人的想象力那可真的是比现代人要发达多了啊！他们能把它想象成一整个的神话体系。啊，古人把雷声称之为天鼓，就听这名其实也挺美的，我觉得就是在天边在打鼓啊。你每次听到雷神，古人便想象着轰隆隆的雷声，就是雷公啊，左手拿着连鼓，右手拿着锥，干嘛呢？就是咚咚咚在敲它。然后呢，宋代人的诗人还写啊，说万壑松风，天鼓吹，四围花月锦玲珑。所以这个天鼓指的就是说这个雷声啊。当然雷声啊，就是它在古书里面还有另一种叫法，叫玉虎鸣啊，就是。

的这个雷声很像老虎低吼的声音。你像蔡云在《无欲》当中就写到嘛，说这个怕听天边玉虎鸣啊，为什么呢？因为雪瓜火酒迎新爽，所以怕听天边玉虎鸣。这个玉虎鸣指的就是打雷。

0: 道光芒，所以他们呢就用手中的笔把这种现象记录下来啊，闪电的光啊，说它蜿蜒的就如一条金色的蛇，这个金蛇一词呢就是诞生在这儿。像陆游啊，他就写《南遇大风雨》当中就写到嘛，说什么百尺金蛇电翅空，这个诗句当中呢，这个金蛇就是闪电。然后还有人觉得说这个闪电啊，像这个一种很粗的那种绳索啊，或者说缆索。宋代杨万里他也写到，用银锁这个词就是来形容其中当时他眼前看到那个闪电，闪电的颜色就是银色的啊，它的形状就像是这个锁链一样啊。古人的诗文当中还用天啸来代指闪电，你看，我觉得古人其实他语言表达非常的丰富，而且很形象啊，用什么？用这个天鼓来形容雷声，用天啸来形容闪电。但是这个说法的背后其实是有个神话故事，就是相传说神仙东王公和玉女玩这个投壶的游戏啊，每每遇上投不中的时候，上天便为之一笑啊，所以就能看到什么呢？看到底下的人就看到天上在闪电。这也正是因为这个神话故事，所以闪电还多了一个别称，叫做投壶光。像隋代的诗人辛德元啊，他呢曾经就在诗当中，在《霹雳引》当中写到说：“天闲，云闲天啸鸣，然后呢，雨带星经落啊。”其中的这个天啸说的就是闪电划过天空这样的一个场景。
1: 麦穆、滂沛、赤席，古人是如何有文化的表达天气？说完了电闪雷鸣，我们再来看看古人用哪些词语来表达水气。
0: 水气，雾蒙蒙的时候，我现在一想到水气，很多人就很烦躁啊，说：“哎呦，家里可潮了。”啊，这个衣柜里面都要放一些除湿剂哈。然后我们想到的是这个，古人会想到什么呢？当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啊，遇冷凝结成水珠，分布在低空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雾。那为了描写雾，啊，古人也是动足了脑筋。比如说，古人把山间的雾气叫做岚啊，就是一个山一个峰的那个岚。然后呢，这个青岚说的是啥呢？说的就是山间的那种薄雾。岚气啊，同样指的是山间这种清晨轻薄的雾气，所以岚这个词常常跟飞这个词也是连用一起的啊，说岚飞就是说在山间遇到云雾。岚也可以跟其他的词组合啊，你在诗里面有没有看到过青岚这个词青岚就是指竹林间的雾气，所以它都是有规律的。当然除了岚啊，古人还喜欢用烟来形容那种飘渺的雾气啊，听起来就特别特别的美。当然最熟悉的莫过于《岳阳楼记》当中长烟一空啊，皓月千里，短短八个字就给你写出湖面上大片的烟雾消散之后，月光一泻千里这样的一种场景。
1: 古人对雾的观察十分细致，如果古人见到的雾中还带点小雨，那么他们会用飞微一词，如果他们面对的是山间大雾弥漫的盛貌，他们则会使用阴阴晕晕一词。
0: 这四个字啊，阴阴晕晕很难写，就跟这个魑魅魍魉似的，就感觉这字儿就是我不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但是念出来，你就会觉得说，哎呀，有一种就是很美的感觉。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很早，大概六七点的样子出门，你就会感觉到就是那种古人所说的啊，雾气当中还带着那么点小雨。这小雨打伞吧，你觉得好像就是小瞧了伞，你不打伞吧，哎，它又确实是那种小水珠扑在了你的脸上。所以就是那种天气刚蒙蒙亮的时候，然后呢夜间水气遇冷开始凝结成小水珠变成了露。古代的露水啊有很多种说法在很多诗句当中我们都能看到比如说沆瀣一气。这个是本来是一个成语，形容的是那种负面关系，可是在沆瀣这个词它在古代的时候它就是对于露水的一种叫法。所以你会想说，天哪，为什么美好的露珠会用沆瀣一气当中沆瀣这个词。其实这个词呢它呢跟古代的两个人物相关这两个人物曾经都是参加过科举的读书人，在考试当中他们表现得非常好，获得了主考官的赞赏。那么按照当时的规定，这科举考试及第之后呢成绩最好的那个就会成为主考官他的门生。这本来是一段

0: 佳话啊。但是后来呢，有很多就是所谓的吃瓜群众啊，就开始在当时啊，你传我，我传你，说叫什么呢？做主门生，抗陷一气啊，就是说这两个人就如同夜间的水汽一般连接在一起。所以久而久之，抗陷一气这个词就会被形容是那些什么气味相投的人凑在一起。其实原本它是个中性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渐渐的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了。
1: 其实在古代，风、云、雨、雪、霜、露、红、雾、雷这些天气现象一直是古人最为关心的事物。那么除了上面提到的词之外，古人还有哪些意境唯美的词语是用来形容天气的呢？
0: 今天时间有限，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不妨呢，在下一次你在看古书的时候，或者说在看古诗词，哪怕你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你多关注一下台词。我觉得一般好的电视剧，其实它不管是它的妆造，它的这个演员，包括它的台词，都是非常讲究的。你像我们听过的很多词啊，淋淋啊，淋淋那个雨字头的淋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直下不停的小雨。然后琼瑶，哎，琼瑶它不是一个人名，这个时候它变成了古人眼中就是像碧玉一般的雪花啊。熹微，这个我们都知道，经常听我们的这个金九电台，我们的古风报时的各位，在早晨的时候有没有听到熹微这个词？在我们的古风报时里告诉你，它就是指清晨啊，那个阳光未盛的时候的那个样子。所以有很多很多词，这些稀松平常的词，在古代，在现代来说，真的是对于我们来讲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美好。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学题材的变化，我们日常用语的变化，其实很多词已经远离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字甚至都被归为到了生僻字的类目。但是偶尔在书本当中，在诗词当中遇到，其实还是有一种难得的惊喜。所以下一次当你在陪孩子一起读诗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这些非常美好的词。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

0: 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与其苦恼创意，不如在文学世界探讨童心的再造；
1: 与其反复修改，不如到科幻空间颠覆思维和想象；
0: 与其宅家瘫倒，不如做个行走的灵感移动充电宝。
1: 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本就与阅读相关。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长生殿，作者洪生。
2: 哪怕你说我没有看过那部京剧啊，或者是其他的艺术形式，这仨字儿我们总是知道的，电视剧里面也经常说，经常引用，甚至有很多人会把它单拎出来，跟什么桃花扇呐、西厢记呀、哎呀红楼梦里面呐，哎都讲。就说起古代的爱情故事啊，你一定会想到比如说杨玉环、李隆基啊，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什么后宫佳丽三千，对吧，啊三千宠爱在一身啊，这就是白居易《长恨歌》里面写到的那个至死不渝的爱情。但是现实当中是什么样呢？那各种历史书里面告诉我们，其实还是很惨烈的。所以历史啊，总是喜欢想要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具有传奇性啊。所以到现在，有很多人会讲到“红颜祸水”这四个字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就是杨玉环。但是《长生殿》里面却不是这么写的啊，他是怎么写的呢？他是说唐明皇啊，宁可国破家亡啊，难舍家人命丧。所以最后是杨玉环执意要牺牲自己，死守长生殿盟。就纵使别人觉得说这一段爱情有千般不好啊，许多人还是更愿意相信。所以长生殿的这个版本啊，恐怕还是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每每提起爱情这两个字的时候，你最愿意相信的那个爱情的本来的样貌。
0: 罗密欧与朱丽叶，作者莎士比亚。
2: 罗密欧与朱丽叶，先是有剧本，然后有这个小说啊，接下来呢各种各样的舞台剧、话剧、音乐剧啊，电影我们就不说了，电视剧也不讲了，这太流行了。它也像是一个大 IP 一样，这么多年啊，当你提到西方的爱情故事，第一个可能就真的会想到罗密欧与朱丽叶。就两个年轻的人在舞会上一见钟情啊，当晚表白，次日就想闪婚啊，但是因为家族的这个世代积怨下来的这个世仇，就是双方家族强烈反对，最后两人双双殉情。短短四天，简直上演了一段又唯美又让人悲伤的爱情绝唱啊，用生命的终结成全了两个人的爱情理想。这个故事毋庸置疑，我们不用去推荐，只要你自己去感受，就是这种你知道爱情啊，在萌芽时期这种说不清道不明啊，这种诡异的魔力，你就看立刻显现在两个人的身上啊。在这部剧里面有很多啊，有人在歌颂青春，有人在歌颂自由，就一切的故事只因为是有爱这个原因。如果你会发现最纯粹最美好最迷人的地方，还不就是爱情最初的那个样子。就好像很多人看《红楼梦》

0: 的故事一样啊，也会被宝玉和黛玉也就才十三四岁的年纪啊，那个时候产生了这种懵懵懂懂的啊，从相知相识到最后也是一个悲剧收场的故事。所以说到爱情书单还有哪些呢？我们继续和各位往后看。
1: 桃花扇，作者孔尚任。
0: 来说一说桃花扇啊，有人说我们人自然就是天生我们就喜欢什么，喜欢甜的不喜欢苦的，我们天生就喜欢大团圆的结局，不太喜欢悲剧。但是你会发现就悲剧其实它正是因为它的结局不好，所以留有遗憾啊，永远被大家这种频频的使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流传了下来。讲到这种善恶到头终有报，你会发现中国古代的一些戏剧艺术其实悲剧的也并不多，大部分就是我们好像更强调的是喜欢一个团圆的结局，一个平衡的结局如果你要是这样想的话，那恐怕还真的低估了古代的中国戏剧艺术，尤其是这一部桃花扇。在这一部艺术当中，在晚明时期，他讲的是这个时候的故事，有一个人对吧叫李香君身份呢掩盖不了他的才情和魅力他呢当时是与一位就是考科举没考上落地的公子叫做侯方域这两个人情深意切，就私定终身。可是你知道这种乱世之下的这种文人和女子注定结局就是不美好的，就是那种随花飘落感觉后来两个人被迫呢干嘛呢，被迫双双出走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好不容易重逢却又好不容易又要分开，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容不下儿女私情，最终两个人双双出家，就不再是两个人的悲剧。你会发现它是在整个那样的一个动荡时代之下照应的 一出故事，就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就曲已完意不尽，意境深远曲韵悠长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桃花扇的故事。
1: 西厢记，作者王实甫。
0: 我们可以说桃花扇，可以说长生殿，那必须要说一说西厢记，这个将近有1000多年的故事，一个用爱情在古代封建时期干嘛用爱情去撞击封建的礼教的束缚这就是来自于元代的文学作品西厢记。它呢不仅仅只是说它的语言多么的辞藻华丽更在于它的故事非常的真切感人故事我们就不多说，这崔莺莺和这个男主角两个人在寺庙中相遇，然后一见钟情两个人都虽然门第的差异很大但是呢没办法就是爱上了，所以呢这个私密幽会，然后在爱情面前也不顾及彼此的身份地位，就非常的纯真和坦诚，最终是冲破了重重阻碍。你像在《红楼梦》当中，就说谁要是在家里面看《西厢记》，那真的是要被家长打一顿这是不好的书，不正经的书但是到现在你会发现，在很多大学，特别是研究这种古典文化、古文学专业《西厢记》这是必读的一本书甚至呢还开设了选修课去赏析、去品评。所以不同的时代对于这种不同的爱情故事的定义其实是不一样的，就看完了这段故事你也会发现，就难得在古代能够为我们流传这样的一幅佳话，就是太人间真男女难为知己，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今天呢想要看爱情小说的各位都可以在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2: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IR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在罗文众多的作品当中属于比较轻巧的一首。罗文这个名字作为相当资深的歌坛的前辈，似乎给人的印象他的作品都是像《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那般大气磅礴有厚度的，但是在他多年的歌唱生涯当中，当然他也是尝试过各种不同的曲风。今天这一首单看歌名就让人想要轻轻一笑，叫做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有点像是劝世的意味，但同时也像是一个鼓励，一个安慰，就像朋友之间拍拍肩膀会说的一句话，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爱是一种缠绵还是无奈，你不要再不停让我等待，泪在你的眼里闪烁着爱，点燃了我在内心狂热的澎湃。整个歌词为了配合这样的一个很有风格很有特色的拉丁曲风，每一句开头的第一个字都像是单独出来的，就可以是一个吸引人注意力的点，也可以是一个节奏上面的固定模式，就让韵律更有规律。那通过刚刚短短的几句歌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好像要开始但又带着一些不太确定的心情。爱是缠绵还是无奈？缠绵跟无奈就像是爱的悲喜两面，缠绵当然是动人的，无奈却也让人颇为惆怅。对方似乎一直没有给一个明确的说法，所以他才会说你不要再让我一直等待。可是与此同时，对方的眼中又有泪光，泪光里面又是闪烁着爱意的，就像是他不给出明确答案的背后似乎又有着诸多的原因。但是没有关系，歌里面的这个我已经读懂了你眼中的爱，所以即便你没有明示，但这个我还是感受到了，于是我的内心澎湃就此被点燃。

思深处滑落。风，爱情的悲欢离合总是风，吹向了我，吹向了我，却又像烟消云散，无影踪。这一段的开头第一个词就像是跟上一段有所对应，上一段是爱你累，这一段则是夜我风。爱对应夜，你对应我，累对应风，就像是夜里难眠更是爱你，然后呢，你我就是这段关系的两端，所以是你对应我。然后风对应泪呢，可能是迎风容易流泪，或者是泪眼容易被风干。总之这些文字里面总是给人各种各样的联想。上一段似乎是唱着这两个人马上就要轰轰烈烈的爱一场了，但是这一段似乎又充满着分别的悲伤，不知是两人相隔两地还是如何，总之就让歌里的这个我在夜里思念到落泪。

选择你所爱，爱你所选择，深情本是无悔，又何必经常流泪，情到深处无怨尤，不必经常的对我说爱我，选你所爱，爱你所选。他说你不必经常说爱我，听起来是一个很开阔很宽容的心态，对对方并没有太多的要求，也或许是觉得爱不用总是说出来，选你所爱，爱你所选，选择的时候就选自己爱的，而不是选别人说好的，或者不是去选那些所谓综合客观条件很好但自己并没有太大感觉的。那么在选择之后，既然是自己选的，选了就要有责任，就要有承担，所以应该要爱自己所选择的。深情本是无悔，情到深处无怨尤，爱上一个人原本就是无怨无悔的事情，所以就也不要再为此流泪了。到了最后，这就像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这两个人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又或许是整首歌词它只是在很宽泛地说着相爱里的种种可能。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罗文，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收录于1993年的专辑戏假情真。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2: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2: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2: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2: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2: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3: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

0: 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九五五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

0: 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

0: 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

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

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请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轻。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时间
2: 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薛家良跟温兆伦大量的合作，今天要听到的则是薛家良跟郑少秋。为什么要特别把这两位歌手的作品单独的拿出来做两期节目呢？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薛家良跟他们的合作很多，也比较的有代表性，留下了大量知名的电视剧主题曲跟插曲。那么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一直都非常的佩服薛家良，他可以在国粤语的流行歌曲的世界里面自如的穿梭。那因为通常出于语言的限制吧，就港台两地的作词人很少能够互通，除了极少数的例子，比如两个维文，那么其他能够国粤语同时驾驭的其实非常的少。而徐家良作为作曲人，可能你会觉得旋律并没有语言的限制啊，但是你仔细的去想一想，在作曲上面能够同时大量的写国语歌，并且也大量的写粤语歌的，是不是几乎都不太能够数得出来。所以徐家良能够在1980年代一再的留下粤语的作品，的确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听到郑少秋这首《摘星》，国语版呢就是《摘下满天星》，这也是在1993年郑少秋、王祖贤主演的电影《画皮》的主题曲，是徐嘉良作曲。昨天呢，我们说到徐嘉良之所以有机会参与到大量粤语歌的创作，是因为温兆伦机缘巧合的发现，以及后来的一些相关的牵线搭桥。那么，温兆伦的唱片是由香港娱乐唱片发行，郑少秋跟这家公司也是有着很当然，因此也就有了跟徐嘉良很多的合作。接下来这一首叫做《留恋》，同样是画皮的片尾曲，郑少秋跟陈松伶对创，陈松伶也是香港娱乐创片旗下的歌手，所以呢，昨天那一首《仙女奇缘》主题曲也是他跟温兆伦对创。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8: 那些人单元，这两天我们说到的是来自台湾地区的音乐人许家良。这个名字可能有人会跟罗家良弄混，这个我自己在说的时候也要比较的注意，我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说错了。那么这个许家良这么多年以来，他基本上都非常的低调。以前我除了怀疑他是香港地区的音乐人，

人，甚至也怀疑过他是不是一位老人家，因为真的很少看到他出现。那么后来是根据他入行的经历慢慢的推算，看了更多的资料，就知道大概今年他应该是60岁左右。你看他在80年代入行，84年发表的自己的第一首歌曲，而如果那个时候他是20出头的话，现在30多年的时间过去，那差不多应该就是60岁左右了。那么上一节听到的徐佳良那两首创作都是黄沾先生填词，在徐佳良的心目当中，黄沾就是大师。当年呢，徐佳良资历还浅的时候，黄沾就已经是大师了。结果他们在录音室里面碰到的时候，黄沾是非常豪爽的，就拍着徐佳良的肩膀说：“你小子写歌真的厉害。”然后给他比了个大拇指。当时徐佳良就觉得特别的备受鼓舞，接收到了来自前辈的肯定。而接下来这首《留香曲》依旧是黄沾作词，徐佳良作曲。

听到这样的一首流香曲，你觉不觉得它一开场的部分有一点像罗大佑《恋曲1990》乌溜溜的黑眼珠那几句？不知道罗嘉良在作曲的时候有没有无形当中受到这首歌的影响？因为他曾经说过，他并没有什么创作的秘诀，唯一一直坚持在做的就是多听，什么样的音乐都听。他说每个月他大概固定会用2-3万台币买唱片，大约人民币几千块钱吧。

0: 他说你只有多听才可以去拓宽创作的边界，而且徐佳良非常的善于模仿，比如说当那段时间他听哪一种风格的音乐比较多，他写的歌呢就比较有那种风格的味道。但是非常难得的就是，虽然善于模仿，但是却一点都不显得拙劣，而是呢，他自行消化之后，再从心底里面流露出来的创作。接下来这首《谈情说戏》，则是戏说乾隆粤语版的插曲。
1: 谈情谈缘谈梦说爱说怨说。

0: 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突然发现上半段我们听到的都是徐佳良跟郑少秋合作的古装剧的插曲主题曲，那么下半段呢就都是时装剧。其实我并没有刻意这样的排列，但随着这个音乐的调性，总是会不知不觉就让他们找到最合适的位置。接下来的这一首主题曲呢，编曲一度差一点被否决，因为在前奏的部分它用了一个很细微然后又很有节奏的音效，就是这个很轻微的你有没有听到啊？那么当时唱片公司的老板娘是觉得这个听起来有点像噪音，然后想要把这个拿掉，但徐佳良非常的坚持他一定要加这个部分，那最终老板娘就被说服了，于是呢就有了这样的一首笑看风云的同名主题曲。

这是当年郑伊健、陈松伶、郑少秋他们共同主演的电视剧《笑看风云》的主题曲。曾经呢，对罗家良的这个编曲有所怀疑的老板娘，在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走到哪里都有人跟她说，主题曲真是太好听了，尤其是那个前奏一出来，马上就很想看，然后有很多画面的感觉。所以从那之后，这一位唱片公司的老板娘对于徐家良就更加的信任。接下来这一首《从不放弃》，可能是我最喜欢那部港剧了吧，《天地男儿》的主题曲，同样也是郑少秋，然后罗家良、庄智霖、陈松伶主演。

小时候我就特别的喜欢看，长大之后呢，还在淘宝买了这一套电视剧的 DVD，又重新看了一次，还是很喜欢。可能是因为年少时候的回忆吧，看起来你会觉得多了一份亲切感。那么这首歌的创作跟刚刚《笑看风云》，其实曲家良的风格是稍微有一点接近的。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徐佳良跟郑少秋的合作。徐佳良就是说，郑少秋的声音条件并不是专业的唱将，但是他非常的敬业。一般歌手如果唱不好呢，就会休息一下再唱，或者呢是心情就会比较的沮丧。但徐佳良说，郑少秋并不会，即便徐佳良觉得可能郑少秋唱来唱去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郑少秋自己非常的坚持，他觉得今天如果唱不好，明天再继续，他可以反复的录很多次，因为他不希望自己把别人的作品唱砸了。那徐佳良是一直都深深的佩服这一点，因为这么多年来他见过很多的歌手，他非常直白的说，其实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这一点。

听到这首《岁月无情》，同样是钟少秋主演的电视剧《大时代》其中的一首主题曲。这两天我们通过温兆伦跟钟少秋的歌曲，听了不少徐嘉良的创作。当然，徐嘉良他也有很多的国语歌的创作。下个星期我们可以再接着说，但是我特别想要先完成他粤语歌的部分，因为他真的是非常少有的一个案例，能够同时的跨越国粤语流行歌曲的创作，而且两边同样是作品众多，然后影响也很深远，基本上。除了少部分的翻唱曲，很多的创作人其实不太有机会可以同时参与国粤语的创作，可能是受限于人际关系的圈子，再加上以前又没有网络那么的方便，所以徐嘉良真的是一个特例。他跟温兆伦的缘分的确是非常的奇妙。节目最后，我们听到徐嘉良这一首创作，依旧是郑少秋失去一片真。这并不是一首主题曲，但歌里面这种看遍一生风景，才发现平淡真诚才是最可贵的追求，特别的适合拿来作为结束曲。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达文，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要爱，要生活，把眼前的一世当做一百世一样。无论如何，我要对自己负起责任。”优秀的人并非生而不凡，而是他愿意对自己负责，因为对自己负责，才能对他人负责。责任是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一种态度。人生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责任。对自己负责是独善其身，对家庭负责是相亲相爱，对社会负责是胸怀天下。大富大贵也好，平平凡凡也好，做好自己，挺起腰杆，扛起责任吧。

诗人顾城在《远河静》一诗中曾经写，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人和人有时虽然近在咫尺，但心理上却存着各种隔膜和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觉得很远。而人和云，人和大自然却能沟通情感，因而觉得很近。别小看这些生活中的距离，你知道有多少人的情感都最终败在距离上。远了生出不满，近了生出矛盾。亲人之间，距离是尊重；爱人之间，距离是美丽；朋友之间，距离是爱护；同事之间，距离是友好；而陌生人之间，距离是礼貌。所以，适当的距离是我们表达爱的最佳的方式，而距离也使人体会到思念的意味深长。

法国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曾经写，我宁愿靠自己的力量打开我的前途，而不愿求有力者垂青。我们常说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靠字，并不是毫无原则的依靠，而是近似于一种等价交换，一种人情往来。你需要别人帮忙，那么你就必须同样具备能够帮助别人的资本。所以有人说，靠天靠地靠父母不如靠自己，靠蒙靠骗靠手段不如靠人品，靠自己生活才能长久安心，靠人品做事才能无愧于心。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9: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9: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8: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沟通就是好好说话。这本书的前言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说其实沟通就是好好说话，它不仅是一种生理功能，更是一种能力。会沟通的人纵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听者也不以为苦，纵然只言片语，一字千金，也能绕梁三日。两个人的沟通，70%是情绪，30%是内容。如果情绪不对，内容就会被扭曲。没有好的情绪，心里话说不出来，真心话听不进去，说话阴阳怪气，让人误以为是挑衅，脾气一触即发，把沟通变成了吵架。所以要沟通之前，要有平和的情绪，诚恳的语气。祝你无往不利。

丁立梅在《有美一朵，向晚生香》当中曾经写，说感谢生命里的那些相遇，在我人生的底色上抹上一朵粉红，于向晚的风里微微生香。有时候这个世界很大，大到我们一辈子都没有机会遇见，有时候这个世界又很小，小到一抬头就能看见你的笑脸。所以在相遇时请一定要感激，在拥有时一定要珍惜，在转身时一定要优雅，在挥别时一定要微笑。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I love you 3000.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5: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爱情里大概有两种遗憾，一种是你曾经那么用力的爱过，最后却发现那个人根本不值得；另一种是你没有好好的去爱，失去了，才发现那是一个真正值得爱的人。

明代的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曾经写，得趣不在多，盘池全时间烟霞俱足，惠景不在远，蓬窗竹屋下风月自奢。意思是真正的乐趣不在多，只要有一个小池塘和几块奇岩怪石，山川景色就已经齐全。领悟大自然的景色不必远求，只要在茅屋窗下静坐，让清风拂面，明月照人，就足以享受。说到最后，人生的风景其实就是你心灵的风景，而优雅的人生是平静的心、平和的心态，还有平淡的活法滋养出来的从容和恬淡。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英国作家罗布扬在《自信力成为最好的自己》一书中得出一个结论，说只有行动起来才能获得自信力。书中所说一个人不自信的十大特征，有几个戳中了你的痛点呢？第一，惧怕在公共场合发言；第二，拖延；第三，没有勇气向心爱的人表白；第四，犹豫不决；第五，害怕被拒绝；第六，总找借口；第七，

向老板谈加薪；第八，抱怨；第九，羞于和陌生的朋友交谈；第十，面试紧张过度。希望这十点都与你无关。

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曾经写：“不迁怒，不贰过。”意思是不要把自己的怨气发泄到别人身上，不要第二次犯相同的错误。如果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那生气除了伤害别人之外，伤害最深的其实是自己。而且你能伤害到的，常常都是那些最在乎你的人，而能让你生气的，全都是不在乎你的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4: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4: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头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谢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0: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在罗文众多的作品当中属于比较轻巧的一首。罗文这个名字作为相当资深的歌坛的前辈，似乎给人的印象，他的作品都是像《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那般大气磅礴有厚度的。但是在他多年的歌唱生涯当中，当然他也是尝试过各种不同的曲风。今天这一首单看歌名就让人想要轻轻一笑，叫做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有点像是劝世的意味，但同时也像是一个鼓励，一个安慰，就像朋友之间拍拍肩膀会说的一句话，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爱是一种缠绵还是无奈，你不要再不停让我等待，泪在你的眼里闪烁着爱，点燃了我在内心狂热的澎湃。整个歌词为了配合这样的一个很有风格很有特色的拉丁曲风，每一句开头的第一个字都像是单独出来的，就可以是一个吸引人注意力的点，也可以是一个节奏上面的固定模式，就让韵律更有规律。那通过刚刚短短的几句歌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好像要开始但又带着一些不太确定的心情，爱是缠绵还是无奈，缠绵跟无奈就像是爱的悲喜两面，缠绵当然是动人的，无奈却也让人颇为惆怅。对方似乎一直没有给一个明确的说法，所以他才会说你不要再让我一直等待。可是与此同时，对方的眼中又有泪光，泪光里面又是闪烁着爱意的，就像是他不给出明确答案的背后似乎又有着诸多的原因。但是没有关系，歌里面的这个我已经读懂了你眼中的爱，所以即便你没有明示，但这个我还是感受到了，于是我的内心澎湃就此被点燃。

夜漫长的黑夜难以入眠，我泪水在相思深处滑落，风爱情的悲欢离合总是风，吹向了我，吹向了我，却又像烟消云散无影踪。这一段的开头第一个词就像是跟上一段有所对应，上一段是爱你泪，这一段则是夜我风，爱对应夜，你对应我，泪对应风，就像是夜里难眠更是爱你，然后呢你我就是这段关系的两端，所以是你对应我，然后风对应泪呢，可能是迎风容易流泪，或者是泪也容易被风干，总之这些文字里面总是给人各种各样的联想。上一段似乎是唱着这两个人马上就要轰轰烈烈的爱一场了，但是这一段似乎又充满着分别的悲伤，不知是两人相隔两地还是如何，总之就让歌里的这个我在夜里思念到落泪。

选择你所爱，爱你所选择，深情本是无悔，又何必经常流泪，情到深处无怨尤，不必经常的对我说爱我，选你所爱，爱你所选。他说你不必经常说爱我，听起来是一个很开阔很宽容的心态，对对方并没有太多的要求，也或许是觉得爱不用总是说出来，选你所爱，爱你所选，选择的时候就选自己爱的，而不是选别人说好的，或者不是去选那些所谓综合客观条件很好但自己并没有太大感觉的。那么在选择之后，既然是自己选的，选了就要有责任，就要有承担，所以应该要爱自己所选择的。深情本是无悔，情到深处无怨尤，爱上一个人原本就是无怨无悔的事情，所以就也不要再为此流泪了。到了最后，这就像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这两个人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又或许是整首歌词它只是在很宽泛地说着相爱里的种种可能。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罗文，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收录于1993年的专辑《戏假情真》。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

0: 的士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那今天呢，经过我多方的打探啊，扬帆夜市的烧烤、啤酒、小龙虾真的是各顶各的棒。那今天呢，叶飞带着我们七零小酱酒以及王老吉的宝记系列，那就在这儿待上几天，好好的打卡一下这里的美食。那除此之外，跟大家分享分享哦，我们的王老吉宝记系列在我们的扬帆夜市东门还有展览区域，还有游戏区域，欢迎大家可以去东门好好的打卡玩游戏，赢取更多的奖品喽。接下来跟进我的视频，一起去打卡喽。那今天的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了80后小破店，听说啊是做鲜货的烧烤，赶紧吃吃喽。今天啊，扬帆夜市的80后小破店，哎，被我 get 到了，满满一桌美食，陪我们一起吃饭呢，是这里的主理人曼姐，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吃香喝辣的朋友。我是80后小破店的主理人曼姐。哎，
1: 欢迎曼姐。这80后小破店这个名字取得有点意思哦。
2: 因为我们80后小破店都，我们都是80后。
1: 哦，都是80后。
2: 对，
1: 我看装修风格也很有意思，大家看仔细的可以看一看周围啊，就比较有那个年代的一些情怀在里面。
2: 对，
1: 而且呢，为什么值得给我们做的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外面哦全部坐满了。如此好的生意其实还是蛮难的，秘诀是什么？
2: 我们秘诀就是我们的菜，
1: 所以吃起来一边吃一边聊起来，
2: 可以试一下。这就是我们的手工牛肉，哦，这是我们招牌的。哎呦，
1: 看看看看，哇，其实它的纹理啊很清晰，就是每天自己
2: 现切现穿的。
1: 我感觉这个烧烤呢比其他烧烤要稍微厚实一点。
2: 对，我们都是真材实料的，主打一个新鲜。
3: 真假的？配这个生菜其实可以加点肉一起吃吧。
2: 是的，这是加的五花肉一起吃，也可以尝一下。哇，
1: 这个植物的清香加油脂混合，哎呀，我一点嘴巴里都不觉得腻。
3: 朋友们，下次去任何的烧烤店，麻烦各位都尝试一下这么吃，真的很爽。
2: 接下来试一下我们店里的口味甜
1: 口味甜鸡。
2: 这个是我们先用高压锅压出来，然后再收汁的。试一下。
1: 这种是属于入味了，但是呢又不散，味道在里面，但是肉质又保持它的 Q 弹的感觉。
2: 是的，
1: 它用了大量的紫苏生姜在里面去屑的同时来增加它的辛辣味。
2: 对，
1: 很好，但是又不是属于辣椒剁辣椒那种辣的你跺脚。没有，其实看起来感觉有点辣，其实还好。
2: 对对，能接受，这种能接受的。再尝一下我们店里面的，这个也是招牌菜，蒜蓉虾。
1: 蒜蓉虾，我最喜欢的蒜蓉虾。哎，依旧开了背哦。

0: 对，开杯了，
1: 开杯啦。蒜蓉虾特点就是舍得，一定要舍得放蒜，因为蒜蓉虾一般都是对于很多不太爱吃辣的朋友们来做的，
0: 对，
1: 它那个蒜香一定要很重很浓郁。
0: 嗯，那是不是很 Q 弹？
2: 很鲜。
0: 对，我们都是新鲜的材质，而且用的都是最大的虾。
1: 我觉得外地的朋友，如果你是大蒜脑袋啊，一定要点蒜蓉虾，就是让你爱上这个味道。
0: 是的，试一下我们的口味虾。
1: 外地的朋友，这就是老长沙的口味啦。
0: 对，
1: 口味虾，
0: 来长沙必吃的。
1: 哇，口味虾的妙就妙在开这个背，炸过之后。这个所有的味道就顺着这个里面
0: 发芽
1: 沁到里面，短短跟慢点聊了一会儿，你看
3: 真香，
1: 沙河堆成山，此时此刻就要请出我们的心灵小酱酒啦。我觉得最好的就是烧烤，我们的龙虾配上我们的美酒，但今天也非常开心带着我们心灵小酱酒交到了曼姐这个好朋友，干杯朋友们。那姐姐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说几句呗。
0: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来我们80后小铺店，我们的位置呢在阳光小区西门，直接搜索80后小铺店就可以直接带我们店里来了，欢迎大家
1: 感受一下扬帆夜市的烟火气，感受一下长沙的味道哦。好了，今天扬帆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4: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

0: 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5: 哈喽直播店，今天带着我们小张九来吃食堂咯。
6: 啊，什么食堂？
5: 北山食堂啦，走，爬不开。这个食堂有点高级了。

0: 个特别特别适合交朋友的地方。那今天跟我们一起吃饭呢，依旧是我们的蔡哥，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吃香喝辣的朋友你们好。
0: 来到这里，大家也看到这里的环境呢，就是大家坐在里面一起聊天呐、啊，喝喝小酒啊，来品尝一下这里的味道。那现在是什么样的主体嘞？主要吃什么呢？
1: 现在主要我把所有的心思放在了熟成上面，比如说熟成的鱼啊、熟成牛肉啊、一些稻草烧的先进的工艺啊。
0: 来吧，上菜吧。
1: 那我们上第一道菜来。哇，
0: 是它，这个叫
1: 稻草烧鲷鱼刺身，熟成是第一个步骤，第二是用来切，然后稻草烧第二个步骤，然后再是用来这个我们自己这个熏了一下，就三个步骤来上到这个面前，那不太一样，上面放的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手指柠檬，它的酸度会比普通柠檬更酸，但是甜度也会更高，但是颗粒感会更强，吃起来像鱼子一样，你会感觉那个鱼肉在嘴里它那种绵密的口感，它是因为熟成以后油脂就出来了，哇，
0: 真的是稻草的烟熏过之后那种香味，它跟我们吃过的鱼身啊、刺身啊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1: 熟成了28天以后的鱼肉更软、更嫩一些，
0: 对，很软糯，糯感很足。
1: 对，
0: 我觉得很多朋友如果不喜欢吃生鱼系列的话，吃这个接触度绝对是98%。
1: 然后有很多客人不喜欢吃生鱼，但是也会喜欢吃那种稻草烧的熏鲷鱼。
0: 来，
1: 这是接下来我们的第二道，就是熟成牛肉，28天熟成以后的和牛板腱，部位会有点筋。为什么说用板腱这个部位来做合成？就是说来考验它这个熟成，把那个筋都能软度，你可以试一下啊。熟成过的和牛以后，它里面的肉会更软，然后它的纤维感会更粗，会更容易咬，但是它的肉味又更香。我感觉它把它的所有的肉味都逼到了里面，然后再用高温700度高温左右再去炭火烤它。
0: 谢谢我们的青柠小酱酒啊，谢谢你，真的好吃，朋友们。
1: 这是用牛奶熟成法熟成的油封鸡腿，它是用草饲的鸡，它的油感会更强，它的皮会更脆，烤完以后会更香。然后熟成了28天以后呢，它的肉就没有那么的鸡肉的，像鸡肉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塞牙嘛，它就会更软一点，然后皮烤完以后会更脆更脆。其实稻草烧有几个特点啊，稻草烧适合白肉，
0: 外酥里嫩的同时加上这个青椒酱，一点手指柠檬，一点点酸味，一点点提鲜的辣味在里面混合在一起，嚼起来。
1: 哇，我们的重头戏马上就来，还有这个是半熟牛肉，它的牛肉只有50%熟，但是加了酱油、芥末、醋的我自己调的酱汁，这个是我们家很有特色的，就是熟成鳗鱼哦，然后加了一些鳗鱼用来做熟成以后，它的皮会更脆，然后肉会更弹，这种熟成的是保留它的弹度，然后又有它的脆度，然后呢鱼肉的香味会更香，
0: 有脆感，有软感，有糯感在里面，味道也更香一些，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吃的啊，加配了这么多东西，推荐给大家。这也是和牛吗？
1: 这也是和牛，但是它的做法更简单的在于，就是说它是用直火喷烤，它的火枪温度达到700度以后，把表面喷熟以后，另外一层会更嫩。
0: 它这个看起来是什么黑胡椒那种感觉啊，但其实那个酱调的

0: 它是有
1: 有点
0: 冲味的，
1: 有点小冲味，它不会让这个肉吃起来很腻，它会让这个肉吃起来很香，
0: 很香。北山食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这个有意思在于呢，蔡哥哥主理人他对于这食材啊以及各种调料搭配的一些用心，包括这种用心呢不是跟随千篇一律的潮流，而是他自己独具匠心创造出来的东西。他喜欢把自己的味道哎觉得不错推给所有的朋友，让大家喜欢，这是跟很多的餐饮老板反其道而行的，不随大流，随自己内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改变。节目的最后呢，请蔡哥跟我们所有吃香喝辣的朋友们再讲几句吧。
1: 啊，吃香喝辣的朋友们，多欢迎你们过来喝酒吃肉，好肉好酒等你们。
0: 那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下班快乐。今天是这个周六，但是呢今天是一个上班日，所以已经停留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今天你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了吗？本周呢我们是在立夏节气之后，所以我们最近这几天一直在聊什么夏天入夏的一些准备啊，然后夏季的养生啊，包括呢从春天到夏天我们这段过渡时间，哎，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健康小贴士跟大家来分享分享。然后呢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在评论区来打打招呼。对了，今天咱们有个主题呢，就是夏季清新啊，就是能够清心火，能够养出好心情，养出好情绪，养出好状态。所以呢我们朋友们看看今天你想听什么歌，是你觉得听了就会让你心情很舒服，然后让你从可能温度升高的这种燥热啊烦闷啊当中一下子能够平静下来，然后呢能够让自己冷静下来的，可以一起来分享。哈喽托托，明天要过生日了，提前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呢看托托想要听什么歌好不好，我们今天就来分享提前送你的生日礼物。还有我们正在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包括我们正在收听金九五电台的好朋友，因为我们是同步在金音九五电台正在播出当中，所以呢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跟我们一起来听听歌。我们今天呢依然会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哦。

穷人大眼睛，我们正在直播当中。朋友们，今天是休息状态还是上班状态？然后这会儿呢，已经结束了今天的工作了吗？在穷人大眼睛，我们依然呢是在下午的5点半，然后一直持续到8点钟来陪伴大家，一起晚饭时间，一起呢下班时间。刚刚坨坨说点一首歌，因为坨坨明天过生日啊，所以呢提前把坨坨想要来听到的歌曲作为生日礼物。但是刚刚我们小助理去查了一下哈，我们的曲库里面没有找到这首歌曲。不知道坨坨还想听什么其他的歌，也可以来告诉我好不好？那既然你说想听自由自在简简单单，咱们曲库里没有这首歌，但是呢有一首歌简简单单找到了，就是林俊杰的那首歌。我不知道自由自在简简单单是不是坨坨就是今年的一个生日愿望啊。我觉得越慢慢人越来越成熟了之后，就不像小时候许愿的时候，哇，许好长好长的愿望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期待。但是慢慢的越来越成熟了之后，可能愿望就越来越简单，就是可能就是像坨坨说的自由自在简简单单。来吧，先把这首简简单单送给我们明天要过生日的坨坨，然后看看你还有没有其他想听的歌曲，我们呢再到曲库当中去找一找，好不好？

坨坨说就想简简单单把我们一首简简单单送给我们要过生日的坨坨，希望你的愿望能够实现，简简单单，自由自在。那今天呢，周六，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大眼睛的直播过程当中呢，跟大家会来聊一聊这个夏天，你们立夏了嘛，立夏之后我们来聊聊夏天怎么吃怎么喝。昨天聊已经聊过怎么吃喝了，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夏清心，清心火啊，不是一见清心的清心啊，清心怎么样能够养出我们的好情绪，养出我们的好状态。所以呢也开放点歌，大家想听什么歌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啊，就是来一起分享，让我们心情舒适，然后能够清心火，去火去烦躁的歌曲，好不好？那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直接来留言，然后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精英九五电台，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来找到我们啦。然后我们接下来呢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清心火，因为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嘛，聊聊夏天很关键的一个字，就是春养肝，夏养心。那中医讲呢，夏属火，火气通于心，夏天是心最活跃也特别容易上火的季节。这种火啊，不是说真的火，而是身体在高温下的一种

失衡的状态。天气慢慢升高嘛，气温慢慢升高嘛，天气慢变暖变热嘛，你像今天长沙到了半下午的时间，你就会觉得哇，走在户外还是这个有一种就想立马穿上短袖的这种温度上升的感觉。那在这种状态下呢，心跳容易加快，血液循环加速，然后神经兴奋性高。如果我们就是在接下来进入到高温天气的夏天哈，我们不在这种状态下，不在夏天的状态下轻易轻氧一氧，人呢就会容易心慌、失眠、口腔溃疡、长痘，然后甚至血压也会跟着来波动。所以呢，咱们今天不聊什么很复杂的理论啊，只是说几个小曼整理啊，然后呢收集的简单又实用的清心养心小方法，咱们从里到外凉快下来。先有一点啊，就是清心火到底是什么？咱们呢就是觉得好像清心火一听到就觉得要吃一大堆这种苦寒的东西，什么黄连呐，什么莲子心啊，其实不是的。夏天的心火呢，一种是实火，就是口舌生疮，然后呢会觉得有点便秘，然后呢会觉得脾气特别大，好像心里有一团火，很烦闷。这种呢就是需要适当的清热，但是呢也不建议猛攻。另外一种呢是虚火，虚火呢就是说哎手心脚心很发热，口干，心烦，没有力气。这种呢其实是津液不足，需要滋阴降火，而不是简单的单纯吃苦。所以呢首先你得分清楚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夏天会觉得好像火气很旺，就是因为现在大部分人啊，尤其是长期熬夜压力大，就是虚火夹杂。所以呢清心养心的核心其实不是灭火，而是滋阴润燥，宁心安神，就像给燥热的土地啊，或者就是干干的，或者说缺水的这样一个状态下浇点水，不是说扔一把冰。所以咱们讲究一个循序渐进，就是昨天我们也是在说给自己身体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刚刚说到的夏天我们要清火，首先呢咱们得先了解到底你是属于要清哪一种火。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咱们还是需要先滋阴润燥，安心凝神，让情绪稳定下来，让身体在这种缓慢的调节当中，然后能够养出夏天的好状态。那我们当然音乐也会继续跟大家一起安心凝神，养出你的好心情。

0: 晚餐已经到餐桌上了吗？已经开始了吗？有些朋友是不是已经，下班之后开始在脑海当中过了好多家店，然后过了超多家菜单，然后就想说，我吃什么呢？我今天可以选什么呢？我还要跟别人一样吗？我跟之前一样吗？就是脑子里就闪过很多很多很多的念头。在夏天，如果说你想吃的稍微的，就是能够清新一点啊，那给你推荐一下。因为今天我这个我实在不好推荐，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点这家店。主要是他们家，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家的包装哈，包装做的还是很有网红店的感觉，或者说很有态度吧。不是，在暂且不说它的味道，我觉得是一家还蛮有态度的店。然后你看他说，比老板的鸡汤还实在。然后说年龄是阅历，不是简历，就是他的这个外包装上写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很有态度的话。我当时就是被他们家店这个吸引，然后点了他们家。然后还有。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5: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4: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5: 哦，房子咋样？
4: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5: 外地买房方便吗？
4: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5: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4: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5: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6: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8: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9: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新开铺
10: 站到了。
11: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8: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13: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0: 不是拉开窗帘迎

0: 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继续我们来说夏天想清新，我们可以在食物的选择上，可以在餐桌上多出现的食物是什么呢？一个刚刚我们说到是莲子，第二个比莲子出现的频率更高，而且呢可能喜欢它的人会不是可能是一定会更多，就是绿豆。绿豆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呢就觉得哇，喝一碗这个冰镇的绿豆沙特别特别的爽，对吧？然后呢绿豆粥大家也很喜欢，但是呢要注意，就是因为就是绿豆汤是很经典，但是呢不要煮太久，如果是煮这个绿豆汤最好是水开之后再煮个五六分钟，汤色碧绿的时候清热效果是最好的。但是啊还有一点，如果本身脾胃虚寒，那可以加两片生姜一起煮，这样的话呢可以稍稍的中和一下，就是也别放太多糖，因为甜甜的反而容易生湿气，所以这个是绿豆。绿豆呢很好喝，绿豆粥也好喝，绿豆汤也好喝，绿豆沙也好喝。然后绿豆它也不只是出现在我们的餐桌，可能还有一些饮品店呐、一些甜品店呐、其实都会有绿豆这样的一个搭配。到夏天的时候好像大家想到说我要去火，我想要清爽，我想更加健康，就会想到绿豆，包括也会有汤的，对吧？绿豆。

就是跟其他的一起菜呀一起炖煮成汤，所以还是要就是不要过量。再有呢，就是如果脾胃本身就比较虚寒的朋友哈，也不能天天顶着喝绿豆汤绿豆水，这个呢是绿豆。那再来说一样呢，它就不是属于那种要经常吃，它呢量还要更少一点，就是苦瓜。我们之前说了夏天很适合吃苦瓜，因为苦瓜能够清心明目啊，但是呢就是它不能够过量，一周吃个一两次就足够了，就不要天天的去吃苦瓜。有一个小窍门啊，就是如果是你觉得苦瓜的口味太苦了的话呢，就你把苦瓜切薄片，然后用盐腌一腌，然后再把那个苦水挤一挤，然后再和鸡蛋一起炒，这口感上就不会那么苦了。但是呢像我身边就有朋友，他就觉得这苦瓜没有苦味它还能叫苦瓜吗？那当然不能叫苦瓜啦。所以就有些朋友他又要保留这个原味。那如果说不爱吃苦瓜的苦味，但是呢夏天又想吃一些清火的这个蔬果的话，那你在选择吃苦瓜的时候呢，可以稍稍的用一点点小窍门，让它的口感啊不至于说那么的苦。这个呢是刚咱们说到的第三样食物了。然后第四样食物呢是百合，鲜百合或者干百合都可以，它能够清心安神，特别适合晚上睡不着心里烦的时候。百合呢比如说炖梨呀，百合炒西芹啊，或者说煮粥啊，放在一起都不错。所以今天我们刚刚说这几个食物呢，它都是属于是应用范围还挺广的，就是看大家要怎么样来搭配组合了。还有一个是大家可能想不到的，但是呢经常见的，我们待会儿来再来说一说。第五种啊，我们再来说说第五种会能够帮助我们清心火的食物，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补充。你在夏天你觉得想要在抚平情绪吃美食上面，你会想到哪一款食物呢？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看看，我们棒棒今天就立马吃了苦瓜。刚刚我们才说，夏天如果想要吃一些清心火的食物呢，就比如说可以选择莲子啊，然后绿豆啊，苦瓜呀，对吧？恰好今天就选了，今天吃了苦瓜、扁豆、韭菜、腌白菜。今天好素啊，今天居然没有一个荤菜。怎么，你们厨师今天不想上班了吗？就是无心工作吗？周六就准备就是以素菜来应付一餐吗？这还是不可以啊，跟你们厨师说肉还是少不了的，因为你还是需要去补充一些优质蛋白，对吧？所以呢可以吃吃鱼呀、啊、然后可以吃吃鸡蛋呢、啊、嗯，虽然今天我这一顿我觉得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健康餐吧，但是呢你别说，它该做的搭配还是有，然后它有几个鹌鹑蛋，它有两片，它有三个鹌鹑蛋，它有两片生菜，然后它有米饭，然后它有蘑菇啊香菇，然后呢还有肉，所以就是从我们说的这个食物的健康搭配的成分组成来说，它都有，每样都有，这个膳食纤维啊，优质的那个蛋白质啊，还有这个主食啊，碳水啊，它都有，肉类都有，但是它的口味比较重，然后比例不对。我们说了是多量的膳食纤维，适量的优质蛋白，少量的碳水，它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饱这一顿，所以它的比例搭配稍微欠佳，就从健康来说啊欠佳，但是呢我觉得对于干饭人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它的米饭给的很足，然后它的这个肉还是一块一块的，就像我们之前看那个红烧牛肉面的广告，就真的是一块一块的肉，这个倒是还是没有像广告里面有夸大的成分啊，实打实的有小肉块在的。棒棒说荤菜没有夹，所以今天有一些什么样的荤菜呢？我们可以来评估一下，是不是健康荤菜，我们可以来吃一吃。中午吃的红烧肉，想想都好吃，想想都很好吃。那晚上就吃素一点来平衡一下吧。

爸爸问我吃的什么，我今天呢吃的是一家很有态度的店，就是刚刚跟大家说，还是把它的品牌可以不见得要上打出来啊，就是你看它的这种宣传包装上面，就是很有态度，包括我说它的这个包装袋上面都写了一句话说，优先招聘35岁以上，所以就是被他们的这个。店的这种态度输出吸引了，然后点了一下他们家的招牌，招牌呢点的是一个卤肉饭，然后卤肉饭它肉给的还是很够量的，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它可以蔬菜再多一点点，给了3个，鹌鹑蛋，我觉得是可以的，能够把蔬菜的比例再拉高一点点的话，我会给它更多的好评。就我今天的晚餐，简单快速。在晚上7点之前。

把它吃完了。我们一直最近在说夏天了之后呢，我们的这些吃喝健康，然后今天呢我们来说，就除了说吃喝健康，还有一个很关键点，就是夏天哈，心火重嘛，对吧？所以呢我们要清心火，然后平稳情绪。大家可以从吃啊喝呀，然后呢听歌啊，对吧，等等等等啊，来让我们夏天在心浮气躁的时候快速的平静下来。现在还没有到这种持续酷暑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段过渡期吧，可以说一段过渡期，我们可以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就是还可以试。这个试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试一试，比如说你特别容易就是情绪很着急上火，夏天了，对吧？那到底是吃喝，还是说其他，比如说听歌？还是什么运动等等的方式，哪一种会让你能够更加快速的平复心情和状态呢？包括还有呼吸，对吧？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先来试一试。试之前呢，咱们肯定先得知道，对吧？所以呢，小万最近从立夏之后呢，也跟大家说，夏天如果我们想要养出好情绪、好状态，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来着手？今天呢，这会儿我们聊到的是吃，吃出这种清火的一些食物，莲子啊、绿豆啊、苦瓜呀、百合啊，那还有一样，第五样呢，是我说大家很熟悉、经常见，但是呢未必很多人重视它，就是西瓜翠衣。我其实听到这概念说啊，什么？是什么意思？其实呢，它是什么呢？就是西瓜皮和红肉之间，它不是有一层那个清白的部分吗？它就叫做西瓜翠衣。对我来说，其实它就是西瓜皮，只是说不要外表皮啊。但是我才知道，哦，原来它叫西瓜翠衣。这个西瓜翠衣真的也是很不错的，它清心火的效果比西瓜肉要更好。可以把它切下来，然后切条凉拌，凉拌可以。还有一种呢，就是煮水喝，也是可以的。所以平时如果说吃了西瓜，也别把这个西瓜皮给丢掉，就最好呢大家切西瓜，比如说在家啊切成块儿，切成块儿把这个西瓜肉放在一边，然后呢再把西瓜皮，这个西瓜翠衣把它切成片，切成片了之后凉拌或者煮水，也特别特别的解暑，也特别特别的清心火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几样食物，大家在夏天选择的时候可以稍稍多多侧重一下。除了说苦瓜，因为苦瓜呢还是不建议大家吃太多，可以选择上面的有倾向，但是呢量也不要太大了。还想提醒一个，就是夏天啊很容易踩的一个坑，就是太贪凉了，就什么都想吃冰的，就是什么都想冰镇一下，一口下去是挺爽的，但是呢寒凉会收敛血管，反而把心火郁在体内，导致于说我们会有外寒内热啊。所以你可以对应看一下，就是你会不会有一喝冰水就觉得胸闷气不顺，那就是把火封住了，就是你的心火你没有让它清出去，你没有给它一个通道，或者说你没有让它能够自由的释放，而是你用冰凉的一些食物也好，冷饮也好，把它封住了，把它压住了。其实清心火很重要的一步呢，从喝上面哈，最好是喝温的，温水、温茶等等等等，就是最好呢是温热的啊，对于清心火来说是比较好的温度，而不是说冰凉的食物，虽然它是给我们带来情绪上的快乐，但是未必能够带来身体上的健康。所以这个呢是跟大家来分享的，我们夏天从食物上面怎么样可以选择性的去偏向于清心火的这些食物。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0: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5: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曾国藩赠李陵训行书团扇面。
6: 曾国藩，晚清中兴第一名臣，世人或戏称其为勤勉自律的典范，而驻足长沙博物馆展厅，细观其书法作品，便不难发现他既能于沙场之上运筹帷幄，亦能在笔墨之间尽显儒将气度。
5: 洁如冰壶，刚简有致而赫赫者，唐公一人耳。
6: 曾国藩在此团扇上记录了一位唐公来到湖南，有地方官员向唐公赠送婆绿香与黄金，却遭拒绝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元末名将余阙的传记，笔墨间是藏着晚清湘军幕府郊游的时代因缘。知名作家谭伯牛看完展览后，也和我们聊起了这幅扇面背后的。
7: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8: 胸闷呐，心闷呐，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可以，然后日常的养护对吧，可以按一按。

刚刚我们边呢看了肖医生说这个养心操，这个对握拳呐，对吧？然后呢，还有拍这个手腕呐，拍肘窝呀，然后拍胳肢窝呀，对吧？就是大家可以去拍一拍。然后小曼呢也跟大家说两个穴位，一个呢是劳宫穴，劳宫穴呢是握拳，然后中指对应的掌心的位置，这个地方就是劳宫穴，你可以去按一按，然后配合深呼吸。还有一个呢是内关穴，内关穴呢是手腕横纹往上3指，然后呢手握拳两根筋的中间，你也可以去揉按它。但这些呢，它当然不是什么药物，只是帮我们来调节身体的这个调节的一个作用吧，或者说，调动身体自身的调节功能吧，啊，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就是大家平时日常养护的时候就可以没事儿揉一揉，没事儿拍一拍，对吧？跟着我们肖医生一起来开始夏季的养生了，希望大家来养出好心情，养出好状态。那还有一点呢，夏天清心火呀，是清理情绪。少想少争少内耗，因为心里藏的不是心脏，还有我们的神志。夏天呢，心火旺，人的情绪就容易变得很急躁，要么呢就很容易低落。所以呢，清心养心，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情绪降火，情绪清火。这是为什么？小曼今天说我们在周六的城市大眼睛的直播呢，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听歌。你觉得有什么歌能够让你就是精神放松？不会那么烦躁，平心静气，能够把呼吸放慢，啊，我觉得呼吸放慢是一个，你可能意识不到，但是呢，它其实会暴露你的情绪状态的一个小小的表现。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很着急的时候，你的呼吸不自觉它会急促起来，对吧？特别紧张的时候，然后呢，特别生气的时候，特别烦躁的时候，你一下子你感觉呼吸的节奏就频率加快了，然后甚至啊，你会觉得你的鼻腔有一股热气，如果我们能够平和、心平气和，然后呢，能够放慢呼吸，能够平稳呼吸，哎，其实这个时候呢，你的心情状态、情绪是比较平稳的。所以呢，我自己的体会啊，夏天如果说要我们的情绪清新的话，就是少想少争少内耗，就也要给自己。

一点点脑，就是大脑停下来放松的时间。然后呢，不要自己就是把脑袋里面装了太多的讯息，或者说太多的事儿了，也要有一些不重要的，咱们断舍离，少想，然后呢，少争，因为天气大嘛，然后这个天气的温度高，然后大家火气可能有点大，就会容易着急上火，就是少去跟旁人争论，然后少内耗，就是不要把很多你已经改变不了的事情，然后一遍一遍的去想，然后呢，来消耗自己，就是少内耗，就是让我们的情绪能够清新，包括呢养心音乐，对吧？我们来听听今天的养心音乐，还有很多的好歌，也欢迎朋友来推荐。

谢谢盛哥，感谢盛哥的关注支持，感谢感谢。然后呢，就是咱们一起养生，养出好身体，养出健康的好状态，好不好？就是我们自己到今年啊，特别就是跟着肖医生学养生了之后，我们觉得确实很有必要。所以呢，也希望把健康传递给大家，让更多朋友就是在这种紧张的工作之余啊，也好好的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情绪。今天呢，咱们再聊去心火，因为立夏了嘛，立夏之后呢，就是慢慢气温越来越高的时候，你其实，会不自觉身体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你会觉得手心滚烫啊，比如说你会觉得脾气很容易突然间上头暴躁啊。这些其实都是心火很旺的一个表现，我们就要可以去稍稍调节一下，调动自身的调节能力也好，有意识的选择去心火的食物也好，能够让我们这个夏天呢，不要说身体就是憋住太多火，让通道打开，好不好？还有一些生活小细节，其实我们可以留意，比如说早起。喝一杯淡盐水，因为夜间这个流失水分，然后呢，就是这会儿早上的时候啊，能够帮助水火平衡，健解养心。再有呢，午间可以闭目养神15分钟。我们之前有说过，建议大家就是增加一些午睡的时间。之前可能大家没有午睡习惯，那夏天呢可以稍微小憩个半个小时左右，不用很长的时间。就如果有条件，有这样的环境的话，我们就可以稍微的让自己休息个半个小时，中午哪怕你睡不着，那就闭目养神15分钟，不要刷手机啊，也不要说就是在中午的时候去运动啊，去消耗，就是15分钟闭目养神，或者说就是安安静静的休息半个小时，睡觉都可以。这个呢是中午，我们能够让心火降下来。还有呢，到了傍晚了，就这会儿也是算是傍晚嘛，就是可以快走或者散步。就如果说上班的地方离家里不是很远的话，其实天气好的话就干脆步行到家，快走到家。然后晚餐之后呢，有些朋友可能工作比较忙，一直到晚餐之后才能休息，那就晚餐之后呢给自己一个散步的时间。运动的过程不一定要大汗淋漓，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因为出汗本身是散心火的过程。不过要记得补水。还有一点呢，可能是很多朋友到夏天不会做的事情，就是泡脚。但是呢，泡脚真的很不错，就是，用40来度的水微微泡，就是微微发汗就可以了。然后，这会儿呢，就是我们也是加速一个新陈代谢，不要让我们的心火就憋在体内。再有，我们穿衣服也可以注意穿一些，散气，然后呢可以透气，可以更好的去。让我们的这个身体不会闷热，不会有这种闷热感，好像把热气都聚集在身体当中。就这些衣服的材质，棉、麻、丝都比较不错。就是我们在夏天尽量的不要把这团火压在身体里，就是让它释放出去。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在夏天，在这种容易心浮气躁的季节，我们让自己心平静下来。平复下来。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4: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3: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4: 哦，房子咋样？
3: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4: 外地买房方便吗？
3: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4: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3: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4: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5: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7: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9: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上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坨坨又来喽，确实啊，就是明天呢，既是坨坨的生日，其实明天呢也是一个有爱的日子，母亲节。坨坨说明天是母亲节，也是妈妈的苦难日，想点一首母亲的歌送给妈妈。其实我觉得也是借着这首歌，真的是送给所有的妈妈们，是女儿是妈妈，来吧，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之前这首歌在舞台上出现的那一刻啊，真的是让无数人听到现场落泪，因为虽然歌词很质朴，但是呢，情感真的很动人。我们让小助理来找一找这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也提前祝所有的妈妈们节日快乐。

0: 请相信。
1: 听到的是我们坨坨点的一首非常非常温暖的歌曲，是女儿，是妈妈。明天母亲节了，我们呢，在给妈妈准备心意的时候，也别忘了多一点点时间来陪伴她。明天呢，我们也会在岳麓山有一场特别的母亲节的主题活动，也是孩子陪着妈妈，妈妈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的一个亲子户外的一个安全课堂，还有闯关游戏。那如果说明天下午有去爬岳麓山的朋友哈，也可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因为在岳麓山，我们呢在响谷岭。在香果林那儿，我们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就是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参与，可以来。

我们，还有已经报名参加活动、参加闯关的朋友们，就别忘了我们明天约定的时间，带上您家孩子，或者说孩子带着妈妈，我们一起相约岳麓山。那还有想参加我们后续活动的好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找到我们的小助理。还有在看直播的各位好朋友，就找到三丫丫，三丫丫就是我们的小助理了，跟他来打打招呼。后续呢，我们有任何的活动，大家都可以来持续的关注，因为我们的活动，有一些呢是跟着节气来的，有一些呢是跟着节日来的，都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特别的安排。下一个节日，大家也可以期待期待，好不好？找到我们的小助理，就能够知道最新的我们的一些活动安排和活动动态了。今天呢，我们聊夏天养心，刚刚说了一些什么动作呀，然后呢，就是养心操啊，然后说了夏天养心怎么吃啊，说了我们养情绪，最好呢就是在心理上面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心理建设呀，或者说怎么样调节心情啊。待会儿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啊，切换一下心情状态，然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夏天的运动，好不好？因为运动本身出汗嘛，出汗它其实也是能够清心火的一种方式，就是不要大汗淋漓，出汗太多，就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微微出汗是很好的。我们待会儿就来分享分享，好不好？

来吧，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夏天的运动，主打一个什么呢？就是不要太累，但是有效果，对，适合所有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不是说的一项运动，就是在今年啊，有一个研究说什么，就说其实不是说你死磕一个运动，或者说专注一项运动就好。就是哈佛大学一项跨越30年追踪了超过10万人的研究，就是甩出了一个结论，只做一种运动距离长寿远远不够，真正把健康差距拉开的不是某个最佳运动，不是某一个，并不是说我就专门的跑步，我就专门的太极，我专门的游泳，我就专门的骑行等等，不是这些，而是要让运动杂起来，就变得更加的丰富。那因为不同的运动其实练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件事儿。比如说呢，像跑步、游泳、骑车这样的有氧运动，主攻是心肺功能和心血管健康。然后力量训练，就比如说是举这个哑铃啊，对吧？然后做一些器械呀、力量训练呐、弹力带呀，它是主攻肌肉力量和骨骼健康，提升基础代谢。然后协调性运动，就像球类啊，就像跳舞啊，它锻炼的是神经控制、反应和平衡能力。还有柔韧性训练，就比如说是瑜伽呀、拉伸呐、其实我觉得像八段锦啊，也属于这一类啊，它是改善关节灵活性跟身体柔韧度，预防损伤。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不同类型的运动它是对应的不同的效果。那如果只做一种运动呢，身体就像偏科，一门满分其他挂科。多种运动穿插进行呢，心肺啊、肌肉啊、神经啊、骨骼啊都能锻炼到。就是这个研究就说，可能拉开健康差距的是你有没有涉及到多种多类的运动。那如果说你还没有但凡涉及到多种多类，那不如就先从动起来开始，好不好？先从最基础的一些拉伸动作开始，先从就是国家喊你练八段锦，就从八段锦开始，从做一些古法养生的一些拉伸操开始，然后呢再就是太极，对吧？然后拉伸类型瑜伽，然后再可以配合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然后再如果说年轻的朋友们哈，就是练一练器械呀，对吧？还有比如说球类呀，就是可以综合来看，不是说我们练某一种运动就是健康了，这是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待会儿呢，我们再来说说有6种运动方式，我们可以变着花样一起练起来。不同运动各有各自的专长，有的擅长助眠，有的会专攻降压，有的会就是更加的健康，让我们能够不会有那么大的身体负担负荷。所以待会儿呢，我们来分享6种最佳运动方式，我们可以每周从里面挑2-3种，然后循环就轮换着来，好不好？待会儿我们继续来分享。

0: 一方。
1: 刚咱们不是说有几种最佳方式嘛？我们可以变化着，就是轮换着来锻炼。因为不同的运动，它会有不同的对身体健康来说的一个讨好的调节。比如说呢，改善睡眠。如果说你会最近感觉失眠，有这样的困扰的话呢，那可以来进行力量训练。之前呢有研究发现，力量训练对于改善睡眠、提升睡眠质量方面比较好。但是力量训练也不一定像大家想象的说，一定要去健身房去举铁，也不一定是这种啊。当然这是力量训练，但如果说，比方说，年纪大一些的长辈们，如果想要做一些力量训练呢，就可以用这个装水的瓶子啊，在家举一举，就是在你可控制的力量范围之内来做一些力量的训练啊。包括呢，如果说年轻的朋友们在家可以用弹力带，可以用弹力带，然后可以用哑铃，在家做锻炼。这个呢是如果要改善睡眠，可以来做一些力量训练。如果说要调节情绪的运动的话，就是跳舞。如果你会觉得你最近情绪状态不佳，那你可以选择来跳跳舞。运动呢，它是一种改善身心健康的有效手段。然后，在研究里面发现说，跳舞运动对于抑郁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其中呢，就是，我们可以去有这种律动感的舞蹈，就很能够调节情绪。所以呢，你想运动的目的是能够让我的心情更好，状态更好，那可以选择舞蹈运动。如果是想要来，就是延缓衰老，就可以做挥拍运动，很好理解啊，就是球类嘛，羽毛球啊、乒乓球啊、网球啊，挥拍运动。因为这一类运动它需要调动身体多个肌肉群，手眼协调、爆发力、耐力、柔韧性全部都用上了，还能够让大脑保持活跃，延缓衰老。所以呢，如果说想要来延缓衰老，就是挥拍运动。如果是降血压的最佳运动是什么呢？等长运动。如果想要来降血压，适当运动呢是非常好来辅助降血压。

的，然后研究发现呢，等长运动这个能够降血压的效果比较好。什么是等长运动呢？就是靠墙静蹲、平板支撑、扎马步，还有一个，如果大家觉得前面都有点累麻烦的话，就什么呢？提踵。提踵这个能够降血压，就是踮脚尖，踮脚尖放下，踮脚尖放下，这个呢是能够我们作为这个降血压的一个调节。还有呢，就是强健骨骼最佳运动是力量运动，这个呢也是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力量训练。还有一个缓解背痛，如果你想缓解背痛，运动是什么呢？走路锻炼。就是腰酸背痛反复发作呢，我们就是可以多多走路，快走也好，散步也好，它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运动，还能够减少就是下背痛的复发。就是如果是平时久坐的朋友，或者经常腰酸背痛的朋友，如果你说你没有办法从一些力量训练开始啊，或者说从一些挥拍训练开始啊，运动开始啊，舞蹈呢更别说的话，那我们就先从饭后散步开始。这会儿呢七点多了，马上七点半了，可能有些朋友已经晚餐也吃过了吧，来吧，出门走一走，去散散步吧。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到夏天了，你要到户外去晒背的话，你会觉得天哪，那不是晒背，那是折磨。到现在这个温度还算可以，不过呢还是要找时间，找时间很重要。怎么晒背才比较科学呢？首先当然要是晴朗的天气，比如说明天长沙有太阳就是很不错。而且呢有一个时机非常好，就是逢阴雨可在前后一天晒背，就比如说之前可能都是阴雨天，然后阴雨天出太阳的第一天特别适合晒背。然后这个时间段呢最好是选择在上午9点到11点，这个时候太阳不会那么的猛，然后呢也会有晒背的效果。其次呢也可以选择下午的2点到4点，就是避开中午烈日当头的这个时间段，就是上午，最佳是上午，然后呢其次是半下午的时候，大家可以在户外来晒晒背。然后呢一定要选择户外背风啊，你不能说晒背然后呢狂刮风，户外背风安静无遮挡处，不要隔着玻璃晒背，其实那样的话是没有办法接受阳气的啊。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第一次晒可以尝试从10分钟开始，慢慢的逐步晒到15到20分钟，最长也不要超过半个小时，以背部温暖微微出汗就可以了。还有如果是晒背的朋友，建议你带一杯温水或者带一杯淡盐水，及时的补充水分。明天就是一个特别好晒背的时候，因为在明天对吧，又是一个周末，又有还不错的天气，温度呢也还算适宜，又有阳光，所以明天就是建议大家能够走出户外。如果想要活动啊，可以运动活动起来。如果说呢就想要走这种放松的这种方式的话，就来多晒晒太阳，晒晒背啊，补补钙，好不好？这其实也是我们夏天，在初夏，应该初夏，我们还可以在户外来吸收一下这个大自然给我们的能量。再过一段时间，再到5月下旬，可能6月初，你再说晒背，那可就太难了，就是觉得不舒适了，就不那么健康了。所以抓紧时间，趁着5月的好天气。

今天再说下养心啊，养心呢有很多很多的关键词，然后呢还有一点，其中就是我们可以微微出汗，就是让身体里的热气散发出去，不要让内火心火压在心里，压在身体里。啊，我们刚刚也说了一些夏天的运动，怎么样的标准是比较好的呢？就是微微出汗。虽然有的时候你觉得大汗淋漓很爽，就说明我这一趟运动没白练，对吧？但是呢，从健康的角度来说，从养生的角度来说，最好的状态呢，不是大汗淋漓，是微微发汗。一般情况下，人在活动啊、进食、辛辣呀、情绪紧张啊，然后天气热的时候就出汗，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呢，如果人在平静，然后凉爽的时候仍然出现太多的汗，就说明其实身体，有一些小小情况。在中医眼里啊，出汗过多会让人的精气外泄而气虚，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推荐大家去运动，但是呢，不要剧烈运动，不要长时间超负荷的剧烈运动。建议呢是在夏天上午10点或者下午5点之后呢，比如说想要做一些轻量化的运动，就可以在户外快走啊、慢跑这样的有氧运动，让身体微微出汗，避免强度太大。然后呢，不适宜运动的人呢，其实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在睡前2个小时用40度左右的温水来泡泡脚，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出汗之后呢，一定记得你不要洗偏凉的冷水，好啊。就是虽然夏天大家就是想要凉爽舒服，但是呢，温热是很养生、很健康的状态。坨坨说比以前爱出汗了。是像刚刚说的，是在静态的状态下、凉爽的状态下爱出汗吗？那可以，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可能也是夏天的火比较旺，可以清清心火啊。当然，如果你是觉得，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跑步出汗、运动出汗啊，那就比较正常了。对，比较正常。就是刚刚从出汗来说，夏天出汗来说，主动出汗是很养身体的。对，如果是运动主

动出汗，很养身体，但是呢也不能过多，不能过量，微微出汗是比较好的一种状态。那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话题，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看看你在夏天养心啊、或者说去火去心火，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小妙招，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坚持多年的习惯，还是说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咱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还有我们今天直播大概也就几首歌的时间了，看看还有没有朋友想要点歌，抓紧时间来留言好不好？

歌是不是也会让人心情变好呢？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聊到说夏天，立夏之后清心火，然后抚平情绪的时候，也分享了很多，就是一听你会慢慢沉浸在他的音乐旋律、音乐情境当中，然后让浮躁的心平静下来。啊，刚刚听到这些喜欢的歌曲，大家呢也可以把它收到自己的歌单里面，同时呢，也欢迎你来分享你歌单当中那些很好听、很悦耳，听到就让你觉得心情有变好的这些旋律。那我们继续说回来，夏天，夏天呢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养心去心火，然后呢，延展了很多话题，刚刚说到了吃喝运动啊，然后作息啊等等等等很多方面。那刚刚说到了，还有一点没有详细展开说的一点漏掉，就是咱不是说夏天要补水嘛，对吧？从比如说晒背也好，运动也好，都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喝水在夏天来说很关键，因为夏天出汗多嘛，刚也说了出汗，所以呢还是很有必要把这个说喝水还是要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每天如果说喝水喝得对的话，它其实是能够帮助燃脂的。经常会有人说我喝水都胖，对吧？啊，但其实呢，喝水不会长胖，反倒是喝水少，身体更容易长胖。有时候呢，大脑其实会混淆喝和饿的信号。当你可能突然一阵饥饿感的时候，可能只是身体缺水给你发出的信号。所以每天其实还是要水够量，这个点我们真的是说过无数无数无数次了。还有呢，对于运动健身的朋友来说，水真的是零卡路里的最佳饮品。

真正的零卡路里、零糖、零脂肪，就是水。还有呢，它是新陈代谢的助推器，人体的一切的化学反应，包括脂肪的分解和代谢，都需要在水的环境当中进行。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春天说要建议你多喝水，到了夏天我们建议你更多一点点喝水。昨天我们不是还在说夏天我们的喝水量要比春天更多，那夏天的户外喝水量要比在户内的喝水量还要更多。所以呢，喝水补水在夏天来说真的很关键，不要等到说我口渴再喝，更加不能说我这一天下来我可能也就喝了一杯水，对吧？水还是要够量。为此呢，我最近我就准备买一个漂亮的杯子，让自己好好的坚持喝水。因为现在很多杯子它不是也会走一些大容量嘛，就是你这一杯一天把它喝完，它就会量化，就会很具体。因为有时候你拿比如说马克杯，你就也不确定，也不知道这一天自己喝了多少水。所以呢，现在就是有很多的水杯水壶，它就给你标注出来了。这一类型的水壶呢，如果我觉得对于平时不怎么爱喝水以及没有这个量化概念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就准备来买一个就是有量化标准的这样一个水杯，就是每天大概喝这么两杯水就可以了。然后呢，还有就是脂肪分解的必需物就是水，如果缺水呢，脂肪代谢速度就会减慢。再有一个运动表现的保障，就是身体哪怕说轻微脱水也会导致体能下降，所以为什么在运动的前中后都要建议大家及时的补充水分。还有一点呢，就是缓解便秘了。如果你会有这样的情况，就可能一方面是你的补水没有到位。那建议呢，大家给自己一个喝水时间表，比如说早上起床一杯水2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也不用过多。然后上午下午呢分别两杯水，晚餐之后半小时一杯水，然后呢再到晚餐到睡觉期间，就是不要太临近睡觉，因为睡前喝水的话你就肯定晚上会起夜，对吧？再来喝一杯水，或者呢直接买这种容量1500毫升或者是2000毫升的大水壶，反正每天我就是定量了，我就喝它。因为像在春天或者说冬天的时候呢，有一些这种大水壶你会觉得它的水偏凉，但是到夏天大家喝水的温度，哪怕说喜欢喝温水的朋友可能温度也会偏低一点点，所以呢正常的200开就是够量，咱们一天就把它解决。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喝水建议，也是在夏天来说啊，夏天来说很重要的一点。默默被你发现了，被你发现说找各种由头买新杯子。对，而且我发现我们家今天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是因为我打开这个购物平台发现，哇，今年又出了新款杯杯，就是一些新的配色也好啊，或者说看起来也很漂亮，然后呢又很多巴胺，就觉得好像我拿它来喝水的话我的心情也会更好。对，为了让自己多喝水想尽了办法。这个呢就是大家也可以找到自己对自己来说奏效的办法啊。总之呢，夏天已经开始了，健康方方面面好不好。今天跟大家来重点聊了聊我们清心养心，也希望大家在明天好天气的周末，也是本周仅有的一天休息，只有一天休息，我们可以去户外晒晒太阳晒晒背，好不好？记得带杯水在身边。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2: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2: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2: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2: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2: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3: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6: 站到了。
7: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8: 日当做100世一样，无论如何我要对自己负起责任。优秀的人并非生而不凡，而是他愿意对自己负责，因为对自己负责才能对他人负责。责任是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一种态度。人生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责任，对自己负责是独善其身，对家庭负责是相亲相爱，对社会负责是胸怀天下。大富大贵也好，平平凡凡也好，做好自己，挺起腰杆，扛起责任吧。

诗人顾城在《远河近》一诗中曾经写，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人和人有时虽然近在咫尺，但心理上却存着各种隔膜和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觉得很远。而人和云，人和大自然却能沟通情感，因而觉得很近。别小看这些生活中的距离，你知道有多少人的情感都最终败在距离上。远了生出不满，近了生出矛盾。亲人之间距离是尊重，爱人之间距离是美丽，朋友之间距离是爱护，同事之间距离是友好，而陌生人之间距离是礼貌。所以适当的距离是我们表达爱的最佳的方式，而距离也使人体会到思念的意味深长。

法国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曾经写，我宁愿靠自己的力量打开我的前途，而不愿求有力者垂青。我们常说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靠子，并不是毫无原则的依靠，而是近似于一种等价交换，一种人情往来。你需要别人帮忙，那么你就必须同样具备能够帮助别人的资本。所以有人说，靠天靠地靠父母，不如靠自己，靠蒙靠骗靠手段，不如靠人品。靠自己生活才能长久安心，靠人品做事才能无愧于心。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

0: 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9: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9: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8: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1: 沟通就是好好说话。这本书的前言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说其实沟通就是好好说话，它不仅是一种生理功能，更是一种能力。会沟通的人纵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听者也不以为苦，纵然只言片语、一字千金，也能绕梁三日。两个人的沟通70%是情绪，30%是内容。如果情绪不对，内容就会被扭曲，没有好的情绪，心里话说不出来，真心话听不进去，说话阴阳怪气，让人误以为是挑衅，脾气一触即发，把沟通变成了吵架。所以要沟通之前，要有平和的情绪，诚恳的语气。祝你无往不利。给你

丁立梅在《有每一朵向晚生香》当中曾经写，说感谢生命里的那些相遇，在我人生的底色上抹上一朵粉红，于向晚的风里微微生香。有时候这个世界很大，大到我们一辈子都没有机会遇见，有时候这个世界又很小，小到一抬头就能看见你的笑脸。所以在相遇时请一定要感激，在拥有时一定要珍惜，在转身时一定要优雅，在挥别时一定要微笑。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曾国藩赠李林训。

0: 行书团扇面。
1: 曾国藩，晚清中兴第一名臣，世人或戏称其为勤勉自律的典范，而驻足长沙博物馆展厅，细观其书法作品，便不难发现他既能于沙场之上运筹帷幄，亦能在笔墨之间尽显儒将气度。
0: 洁如冰壶，刚简有致而赫赫者，汤公一人耳。
1: 曾国藩在此团扇上记录了一位唐公来到湖南，有地方官员向唐公赠送婆绿香与黄金，却遭拒绝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元末名将余阙的传记，笔墨间是藏着晚清湘军幕府郊游的时代因缘。知名作家谭伯牛看完展览后，也和我们聊起了这幅扇面背后的故事。
2: 那个唐公又称行湖呢，他讲的是谁呢？是他非常尊重的元代历史人物叫余阙。曾国藩呢是从他的传记里面选了这么一段，写在这个团扇上，送给他的童年叫李林勋。童年就是同一年考中进士，也就是李林勋跟他说那一年都考中了进士，同期进入了翰林院，所以跟这个李林勋的关系也非常的好。
1: 这幅扇面是曾国藩送给朋友江西上游人李林勋的，他与李林勋同属道光十八年的进士，也是这一份童年的友情为二人的交集埋下了伏笔。所以在1861年曾国藩攻克安庆后，推动战后恢复安庆，其中就包括对名人余阙墓葬的修复，并由曾国藩为其撰写墓志铭。曾国藩曾在日记中写道，1862年5月，他曾连日研读和抄写余阙的传记，恰逢此时李林勋来到安庆，曾国藩委托他主持中义局的工作，并将这幅团扇赠送给他。曾国藩借余阙的廉洁与忠烈精神品格，既自勉修身，也劝诫同僚。他一生注重道德修养，与余阙的清廉精神也是高度契合。在晚清的复杂局势下，曾国藩以余阙为榜样，也彰显湘军群体以忠义立心的精神内核。
3: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曾国藩赠李林勋行书团扇面。晚清时期的官员每天要花多长时间写字呢？有记载说，曾国藩每天都会给自己定一个时间表，每日早起习寸大字100，又做应酬字少许。而他的学生李鸿章也学习老师每天练字的习惯。如果您想现场看看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4: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爱情里大概有2种遗憾，一种是你曾经那么用力的爱过，最后却发现那个人根本不值得；另一种是你没有好好的去爱，失去了才发现那是一个真正值得爱的人。

明代的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曾经写，得趣不在多，盘池全时间烟霞俱足，惠景不在远，蓬窗竹屋下风月自奢。意思是真正的乐趣不在多，只要有一个小池塘和几块奇岩怪石，山川景色就已经齐全。领悟大自然的景色不必远求，只要在茅屋窗下静坐，让清风拂面，明月照人，就足以享受。说到最后，人生的风景其实就是你心灵的风景，而优雅的人生是平静的心、平和的心态，还有平淡的活法滋养出来的从容和恬淡。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

0: 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英国作家罗布扬在《自信力成为最好的自己》一书中得出一个结论，说只有行动起来才能获得自信力。书中所说一个人不自信的十大特征，有几个戳中了你的痛点呢？第一，惧怕在公共场合发言；第二，拖延；第三，没有勇气向心爱的人表白；第四，犹豫不决；第五，害怕被拒绝；第六，总找借口；第七，不敢向老板谈加薪；第八，抱怨；第九，羞于和陌生的朋友交谈；第十，面试紧张过度。希望这十点都与你无关。

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曾经写：“不迁怒，不贰过。”意思是不要把自己的怨气发泄到别人身上，不要第二次犯相同的错误。如果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那生气除了伤害别人之外，伤害最深的其实是自己。而且你能伤害到的，常常都是那些最在乎你的人，而能让你生气的，全都是不在乎你的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多么想。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 Radio 九五的后台，我们的书单还有书签呢都在线上，各位可以通过 Radio 九五的后台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就可以提取到了。今天的这份书单啊，我们不免俗来和你看一下这几千年来啊，人们在小说的艺术，在舞台的艺术啊，包括你看电影、电视剧，甚至你来玩游戏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个主题是什么，也是不可免俗大家都很喜欢看的一个话题，就叫做爱情啊，特别是一些经典爱情、传奇的爱情故事，对吧？即便像《新白娘子传奇》这种啊，几千年来一直还流传下来，到现在还有人一到寒暑假就会在这个手机上去翻啊，最老的那一部，看起来真的是如痴如醉啊。虽然现在来看你会觉得好像这个舞台舞美，对吧，道具都挺一般的，画面也没有那么的炫酷，哎，但是就是让你看得特别动情。所以小说也是一样啊，几千年来你会发现经典的传奇的爱情其实来来回回就是那几个故事，就是那几本书。今天喜欢读爱情小说的各位可以在 Radio 九五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那说完了今天我们的这一份书单，我们来和您看到了今天的这篇文章啊，也很有意思。这篇文章想和您聊一聊关于天气当你在跟别人聊最近的热门话题就是天气的时候，你会怎么聊？今天我们就通过这篇文章来和您聊一聊这古人他们是怎么有文化的啊，表达关于天气变化这件事情的。
1: 麦穆、汤沛、赤席，古人是如何有文化的表达天气？
0: 关于天气这件事儿，可以考你一个小知识啊。假如说此刻你们家屋外正在下雨，麻烦您在3秒之内想出一个就是有文化的词儿啊，听起来就是感觉跟下雨这两个字不太一样的，你可以来形容一下目前这个下雨的情况。这道题曾经在网络上非常火，有很多人就是借用自己的这个知识啊来回答，比如说，对吧？下雨，下雨也分呐，大雨、暴雨、中雨，对吧？多云见雨，这个各种各样的雨还是不一样的啊。也有人呢，成语爱好者会告诉你，那有瓢泼大雨，有疾风骤雨，啊，有这个斜风细雨，好多了。啊，你会发现前一个说什么小雨、中雨、大雨的啊，这是特别严谨的那种，就天气预报里经常会用。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少了一点什么韵味在里面，啊，它很科学、很严谨。这后一个成语类别的听起来感觉特有文化，但似乎呢又没有那么严谨。那么还有哪些词可以用来表达天气呢？翻一翻古书啊，古人们想跟你说这件事儿，嘿嘿，莞尔一笑哈，答道说：“我来给你举几个词儿吧，这几个词儿你可能听都没听过，看到字儿你未必都认识。比如说麦穆啊，比如说赤席啊，这可不是什么古代什么上古时期神话里面的人物啊。这几个词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指的是什么？比如说麦穆啊，麦穆指的就是小雨啊，都是雨字头。”然后呢还有一个词儿叫做赤席啊，它呢也都是雨字头，指的是大雨。这些词儿我们是经常在古文古书里面啊，特别是古诗词里面最常见的。你要知道惜字如金的古人们，那最讲究的就是遣词造句啊。当然除了这几个词，古人还会使用哪

0: 些词来有文化地表达天气这件事情呢？
1: 那么除了麦穆、滂沛、赤席，古人还会使用哪些词文化地表达天气呢？不如我们来看看八风之风、东风、胡风、商风。
0: 说完了雨，我们来看看风。风呢，是古人非常早就已经注意到的一种自然气候的现象之一。有一首歌叫《大风吹》，对吧？歌词里有一句说，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一直吹。这个大风，那大风到底大到什么程度？现在我们经常使用微风、狂风、暴风这些词，其实都是在描写风的程度。其实风还有很多，我们都可以从其他的角度来观察。你比如说风的来向，你像我国非常典型的季风气候，这风向跟季节、跟农业生活生产是紧密相连的。那古代非常流行的八方风这个说法，所谓八方就是东南西北加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稍微了解一下，你就可以知道，这八方风并不是说没什么规律可循的，它是跟24节气对应的。在古书里面就记载了，说冬至以后的45日主北风，那立春以后的45日主东北风，春分以后的45日主东风，立夏以后的45日主东南风。什么小满小满在立夏和夏至之间，那应该刮的是什么风呢？掐指一算是东南风。所以古人作诗的时候经常会用八方风的概念，比如这个东风常常被描写用来描写春天，什么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很多很多诗都在告诉你，什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那西风呢？西风一般就指秋天，所以你有的时候读诗，你可以通过里面描写天气的句子来判断这个时候写这首诗的时候，对吧，这个诗人他正在经历的季节。西风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到了什么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等等。所以看到这些诗，你会一下子就联想到此刻的季节和气候。
1: 初读这些诗，我们以为诗人只是在告诉我们风的来向，但其实古人已经在不经意间向我们透露了季节、温度等信息。那么你是否想过，古诗多为五言诗、七言诗，短短一句话中使用东风这些二字词问题不大，使用西北风这些三字词不会显得有些违和吗？但是别担心，古人已经想出了办法。
0: 古人的办法是什么呢？古人就把八卦跟风进行了一种匹配，什么阵风离风坤风前风对吧，反正一圈下来，就下次你再在诗里面碰上这种八卦加风这样的一个组合名词，你一下子瞬间就可以会意到，说这可能就是作者在告诉你背后的一些季节的信息。因为不同风位刮来的这个风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称呼的它不能北风都叫北风。北风又叫啥呢？叫广漠风，叫胡风东北风呢也有它的名，叫荣风，叫调风。那东南风呢又叫做清明风。就很多很多就不同出现在诗句当中的一些别称，往往它也包含着很多的其他的一些信息。你像胡风，对吧，胡风是指从北方刮来的大风意味着寒冷李白呢就在诗里面就写到说，胡风吹天飘塞红所以呢你看胡风与这个寒云，因为它前一句是寒云夜卷霜海空，就是用胡风跟寒云做了一个对照呼应指的就是那种凛冽的寒风吹过来真的是寒风刺骨。当然古代还有五方风的说法，那除了八方还有五方古人呢就是以五音来配东南西北中这五个方向宫商角徵羽，所以五风它也被写进了诗歌里面，像商风商风就是什么呢，就是西风秋风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商风这个词一下子在诗里面，你像阮籍的咏怀里面就写到这一下子给你带出一种无限的一种非常悲凉的感觉。所以你看在诗歌艺术当中这个短短的两个字甚至三个字，就给你带来的不仅是一种听觉押韵意义。

0: 意味的表达，其实更多的让你眼前真的就是刮起了一阵北风啊，或者是东南风这样的感觉。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当然今天在 Radio 九五的后台，喜欢看爱情小说的各位，我们来给你推荐一波经典的传奇的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这些爱情故事。 Radio 九五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9: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10: 麦木、滂沛、赤席，古人是如何文化的表达天气？我们说完了风，再来看看古人又是如何表达电闪雷鸣的。
11: 对我们现代人而言，你如果听到，对吧，就是电闪雷鸣的声音，轰隆隆的声音，没什么奇怪的，就是科学告诉我们，雷电是大气当中的一种放电的现象。但是在古代可不是啊，古人对于雷的感受那是非常丰富精彩的，因为他们可能理解不了雷电的原理，所以古人对于雷电是怀有一种敬畏之心，对吧？现在比如说你旅游的时候会在很多景点看到什么雷神殿啊，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古人对于雷神的重视。在古人心里，雷神他呢是惩罚罪恶之神啊，如果做了坏事儿，或者说你曾经对别人有过一种承诺，有过一种誓言，但是你违背了，哇，那这个结果，对吧，就等着这个雷神来找你吧。所以这个雷神的神秘哈，跟古人对于雷的敬畏啊，共同塑造了古人对于雷神的一种想象。所以在一些人的心目当中，这雷神是属于

0: 然之神，但是却有着野兽的形态。你像我们之前说过，这《山海经》里面就写嘛，说最早的雷神是龙身人头啊，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古其父在无锡啊，这是这本书里的原话。然后呢，还有人认为说什么呢？说雷神是鸟的形状啊。研究表明说，汉画就汉代的画作当中，包括一些壁画作品里面，都包含了雷神形象残留有鸟的局部特征。从文学作品来看，古代作者还更喜欢把雷神跟鸟的造型把它关联起来。你像《西游记》里啊，孙悟空他的长相被称之为叫做毛脸雷公嘴啊，这雷公嘴说的就是那种瘦瘦尖尖的嘴脸。所以在神话里面，跟雷相关的神仙的形象也大多都是跟鸟有关的。你像《封神演义》里面，雷震子就拥有一对翅膀啊，他对自己的描述就是青头红发，上下獠牙，又长出两边的肉翅。
1: 或许是因为古人对雷产生原因的不解，所以古代与雷相关的词语也融入了不少古人的想象。
0: 虽然我们经常说古人哎呀没有掌握到科学啊，什么都是靠这个自己的这个瞎想意会，但是你不得不说，没有科学支撑的时候，古人的想象力那可真的是比现代人要发达多了啊，他们能把它想象成一整个的神话体系。古人把雷声称之为天鼓，就听着名其实也挺美的，我觉得就是在天边在打鼓啊。你每次听到雷神，古人便想象着轰隆隆的雷声，就是雷公啊，左手拿着连鼓，右手拿着锥，干嘛呢？就是咚咚咚在敲它。然后呢，宋代人的诗人还写啊，说万壑松风天鼓吹，四维花月锦玲珑。所以这个天鼓指的就是说这个雷声啊。当然雷声啊，就是它在古书里面还有另一种叫法，叫玉虎鸣啊，就是隆隆的这个雷声很像老虎低吼的声音。你像蔡云在《无玉》当中就写到嘛，说这个怕听天边玉虎鸣啊。为什么呢？因为雪瓜火酒迎新爽，所以怕听天边玉虎鸣。这个玉虎鸣指的就是打雷的声音，雷声常常与闪电又是相伴的。古人虽然无法像现代人，现在小孩都知道啊，为什么闪电和雷声常常相伴出现，但是古人是无法解释为何雷声之前天空会闪现一道光芒，所以他们呢就用手中的笔把这种现象记录下来啊，闪电的光啊，说它蜿蜒的就如一条金色的蛇。这个金蛇一词呢就是诞生在这儿。像陆游啊，他就写南遇大风雨当中就写到嘛，说什么百尺金蛇电翅空。这个诗句当中呢，这个金蛇就是闪电。然后还有人觉得说这个闪电啊像这个一种很粗的那种绳索啊，或者说缆索。宋代杨万里他也写到，用银锁这个词就是来形容其中当时他眼前看到那个闪电，闪电的颜色就是银色的啊，它的形状就像是这个锁链一样啊。古人的诗文当中还用天啸来代指闪电。你看，我觉得古人其实他语言表达非常的丰富，而且很形象啊，用什么？用这个天鼓来形容雷声，用天啸来形容闪电。但是这个说法的背后其实是有个神话故事，就是相传说神仙东王公和玉女玩这个投壶的游戏啊，每每遇上投不中的时候，上天便为之一笑啊，所以就能看到什么呢？看到底下的人就看到天上在闪电。这也正是因为这个神话故事，所以闪电还多了一个别称，叫做投壶光。像隋代的诗人辛德元啊，他呢曾经就在诗当中，在《霹雳引》当中写到说天闲。云闲天啸鸣，然后呢雨带星经落啊，其中的这个天啸说的就是闪电划过天空这样的一个场景。
1: 麦穆、滂沛、赤席，古人是如何有文化的表达天气？说完了电闪雷鸣，我们再来看看古人用哪些词语来表达水气。
0: 水气，雾蒙蒙的时候，我现在一想到水汽，很多人就很烦躁啊，说哎呦家里可潮了啊，这个衣柜里面都要放一些除湿剂哈、啊。我们想到的是这个，古人会想到什么呢？当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啊遇冷凝结成水珠，分布在低空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雾。

0: 为了描写雾，古人也是动足了脑筋。比如说古人把山间的雾气叫做岚，就是一个山一个峰的那个岚。然后呢，这个青岚说的是啥呢？说的就是山间的那种薄雾。岚气同样指的是山间这种清晨轻薄的雾气。所以岚这个词常常跟飞这个词也是连用一起的，说岚飞就是说在山间遇到云雾。岚也可以跟其他的词组合啊，你在诗里面有没有看到过青岚这个词？青岚就是指竹林间的雾气，所以它都是有规律的。当然除了岚古人还喜欢用烟来形容那种飘渺的雾气听起来就特别特别的美。当然最熟悉的莫过于岳阳楼记当中长烟一空皓月千里，短短八个字就给你写出湖面上大片的烟雾消散之后月光一泻千里这样的一种场景。
1: 古人对雾的观察十分细致，如果古人见到的雾中还带点小雨，那么他们会用飞微一词，如果他们面对的是山间大雾弥漫的盛貌，他们则会使用阴阴晕晕一词。
0: 这四个字阴阴晕晕很难写，就跟这个魑魅魍魉似的，就感觉这字儿就是我不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但是念出来你就会觉得说哎呀有一种就是很美的感觉。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很早大概六七点的样子出门，你就会感觉到就是那种古人所说的雾气当中还带着那么点小雨，这小雨打伞吧你觉得好像就是小瞧了伞，你不打伞吧它又确实是那种小水珠扑在了你的脸上，所以就是那种天气刚蒙蒙亮的时候，然后呢夜间水气遇冷开始凝结成小水珠变成了露。古代的露水有很多种说法在很多诗句当中我们都能看到比如说抗泄遗气，这个是本来是一个成语，形容的是那种负面关系，可是在抗泄这个词它在古代的时候它就是对于露水的一种叫法。所以你会想说天哪，为什么美好的露珠会用抗泄遗气当中抗泄这个词。其实这个词呢它呢跟古代的两个人物相关这两个人物曾经都是参加过科举的读书人，在考试当中他们表现得非常好，获得了主考官的赞赏。那么按照当时的规定，这科举考试及第之后呢成绩最好的那个就会成为主考官他的门生。这本来是一段佳话但是后来呢有很多就是所谓的吃瓜群众就开始在当时你传我我传你说叫什么呢，做主门生抗泄遗气就是说这两个人就如同夜间的水汽一般连接在一起。所以久而久之抗泄遗气这个词就会被形容是那些什么气味相投的人凑在一起。其实原本它是个中性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渐渐的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了。
1: 其实在古代风云雨雪霜露红雾雷这些天气现象一直是古人最为关心的事物。那么除了上面提到的词之外，古人还有哪些意境唯美的词语是用来形容天气的呢？
0: 今天时间有限，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不妨呢在下一次你在看古书的时候，或者说在看古诗词，哪怕你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你多关注一下台词。我觉得一般好的电视剧其实它不管是它的妆造它的这个演员包括它的台词都是非常讲究的。你像我们听过的很多词淋淋淋淋那个雨字头的淋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直下不停的小雨。然后琼瑶琼瑶它不是一个人名这个时候它变成了古人眼中就是像碧玉一般的雪花熹微这个我们都知道，经常听我们的这个金九电台我们的古风报时的各位在早晨的时候有没有听到熹微这个词，在我们的古风报时里告诉你它就是指清晨那个阳光未盛的时候的那个样子。所以有很多很多词，这些稀松平常的词在古代在现代来说真的是对于我们来讲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美好。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学题材的变化，我们日常用语的变化，其实很多词已经远离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字甚至都被归为到了生僻字的类目。但是偶尔在书本当中在诗词当中遇到，其实还是有一种难得的惊喜。所以下一次当你在陪孩子一起读诗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这些非常美好的词。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与其苦恼创意，不如在文学世界探讨童心的再造；
1: 与其反复修改，不如到科幻空间颠覆思维和想象；
0: 与其宅家瘫倒，不如做个行走的灵感移动充电宝。
1: 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本就与阅读相关。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长生殿，作者洪生。
2: 哪怕你说我没有看过那部京剧啊，或者是其他的艺术形式，这仨字儿我们总是知道的，电视剧里面也经常说，经常引用，甚至有很多人会把它单拎出来，跟什么桃花扇呐、西厢记呀、哎呀红楼梦里面呐，哎都讲。就说起古代的爱情故事啊，你一定会想到比如说杨玉环、李隆基啊，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什么后宫佳丽三千，对吧，啊，三千宠爱在一身啊，这就是白居易《长恨歌》里面写到的那个至死不渝的爱情啊。但是现实当中是什么样呢？那各种历史书里面告诉我们其实还是很惨烈的。所以历史啊总是喜欢想要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具有传奇性啊。所以到现在有很多人会想到红颜祸水这四个字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就是杨玉环。但是长生殿里面却不是这么写的啊，他是怎么写的呢？他是说唐明皇啊，宁可国破家亡啊，难舍家人命丧，所以最后是杨玉环执意要牺牲自己

0: 死守长生殿盟。就纵使别人觉得说这一段爱情有千般不好啊，许多人还是更愿意相信，在长生殿的这个版本啊，恐怕还是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每每提起爱情这两个字的时候，你最愿意相信的那个爱情的本来的样貌。
1: 罗密欧与朱丽叶，作者莎士比亚。
0: 罗密欧与朱丽叶，先是有剧本，然后有这个小说啊，接下来呢各种各样的舞台剧、话剧、音乐剧啊，电影我们就不说了，电视剧也不讲了，这太流行了。它也像是一个大 IP 一样，这么多年啊，当你提到西方的爱情故事，第一个可能就真的会想到罗密欧与朱丽叶。就两个年轻的人在舞会上一见钟情啊，当晚表白，次日就想闪婚啊，但是因为家族的这个世代积怨下来的这个世仇，就是双方家族强烈反对，最后两人双双殉情。短短四天简直上演了一段又唯美又让人悲伤的爱情绝唱啊，用生命的终结成全了两个人的爱情理想。这个故事毋庸置疑，我们不用去推荐，只要你自己去感受，就是这种你知道爱情啊，在萌芽时期这种说不清道不明啊，这种诡异的魔力，你就看立刻显现在两个人的身上啊。在这部剧里面有很多啊，有人在歌颂青春，有人在歌颂自由，就一切的故事只因为是有爱这个原因。如果你会发现最纯粹最美好最迷人的地方，还不就是爱情最初的那个样子，就好像很多人看《红楼梦》的故事一样啊，也会被宝玉和黛玉也就才十三四岁的年纪啊，那个时候产生了这种懵懵懂懂的啊，从相知相识到最后也是一个悲剧收场的故事。所以说到爱情书单还有哪些呢，我们继续和各位往后看。
1: 桃花扇，作者孔尚任。
0: 来说一说桃花扇啊，有人说我们人自然啊，就是天生我们就喜欢什么，喜欢甜的不喜欢苦的，我们天生就喜欢大团圆的结局，不太喜欢悲剧。但是你会发现就悲剧其实它正是因为它的结局不好，所以留有遗憾啊，永远被大家这种频频的使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流传了下来。讲到这种善恶到头终有报，你会发现啊，中国古代的一些戏剧艺术其实悲剧的也并不多，大部分就是我们好像更强调的是喜欢一个团圆的结局，一个平衡的结局如果你要是这样想的话，那恐怕还真的低估了古代的中国戏剧艺术，尤其是这一部《桃花扇》在这一部艺术当中，在晚明时期，他讲的是这个时候的故事，有一个人对吧叫李香君身份呢掩盖不了他的才情和魅力他呢当时是与一位就是考科举没考上落地的公子叫做侯方域这两个人情深意切，就私定终身。可是你知道这种乱世之下的这种文人和女子注定结局就是不美好的，就是那种随花飘落感觉后来两个人被迫呢干嘛呢，被迫双双出走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好不容易重逢，却又好不容易又要分开，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容不下儿女私情，最终两个人双双出家，不再是两个人的悲剧。你会发现它是在整个那样的一个动荡时代之下照应的 一出故事，就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曲已完意不尽，意境深远曲韵悠长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桃花扇的故事。
1: 西厢记，作者王实甫。
0: 我们可以说桃花扇，可以说长生殿，那必须要说一说西厢记，这个将近有一千多年的故事，一个用爱情在古代封建时期干嘛用爱情去撞击封建的礼教的束缚这就是来自于元代的文学作品西厢记。它呢不仅仅只是说它的语言多么的辞藻华丽更在于它的故事非常的真切感人故事我们就不多说，这崔莺莺和这个男主角两个人在寺庙中相遇，然后一见钟情两个人都虽然门第的差异很大但是呢没办法就是爱上了，所以呢这个私密幽会，然后在爱情面前也不顾及彼此的身份地位，就非常的纯真和坦诚，最终是冲破了重重阻碍。你像在《红楼梦》当中

0: 就说谁要是在家里面看《西厢记》，那真的是要被家长打一顿啊！这是不好的书，不正经的书啊！但是到现在，你会发现在很多大学，特别是研究这种古典文化、古文学专业啊，《西厢记》这是必读的一本书啊，甚至呢还开设了选修课去赏析、去品评。所以，不同的时代对于这种不同的爱情故事的定义其实是不一样的。就看完了这段故事，你也会发现，就难得在古代能够为我们流传这样的一幅佳话，就是太人间，真男女难为知己，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啊，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今天呢，想要看爱情小说的各位，都可以在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歌词研读下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在罗文众多的作品当中属于比较轻巧的一首。罗文这个名字作为相当资深的歌坛的前辈，似乎给人的印象他的作品都是像《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那般大气磅礴有厚度的，但是在他多年的歌唱生涯当中，当然他也是尝试过各种不同的曲风。今天这一首单看歌名就让人想要轻轻一笑，叫做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有点像是劝世的意味，但同时也像是一个鼓励，一个安慰，就像朋友之间拍拍肩膀会说的一句话，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爱是一种缠绵还是无奈，你不要再不停让我等待，泪在你的眼里闪烁着爱，点燃了我在内心狂热的澎湃。整个歌词为了配合这样的一个很有风格很有特色的拉丁曲风，每一句开头的第一个字都像是单独出来的，就可以是一个吸引人注意力的点，也可以是一个节奏上面的固定模式，就让韵律更有规律。那通过刚刚短短的几句歌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好像要开始但又带着一些不太确定的心情，爱是缠绵还是无奈，缠绵跟无奈就像是爱的悲喜两面，缠绵当然是动人的，无奈却也让人颇为惆怅。对方似乎一直没有给一个明确的说法，所以他才会说你不要再让我一直等待。可是与此同时，对方的眼中又有泪光，泪光里面又是闪烁着爱意的，就像是他不给出明确答案的背后似乎又有着诸多的原因。但是没有关系，歌里面的这个我已经读懂了你眼中的爱，所以即便你没有明示，但这个我还是感受到了，于是我的内心澎湃就此被点燃。

夜漫长的黑夜难以入眠，我泪水在相思深处滑落，风爱情的悲欢离合总是风，吹向了我，吹向了我，却又像烟消云散无影踪。这一段的开头第一个词就像是跟上一段有所对应，上一段是爱你泪，这一段则是夜我风，爱对应夜，你对应我，泪对应风，就像是夜里难眠更是爱你，然后呢你我就是这段关系的两端，所以是你对应我，然后风对应泪呢，可能是迎风容易流泪，或者是泪也容易被风干，总之这些文字里面总是给人各种各样的联想。上一段似乎是唱着这两个人马上就要轰轰烈烈的爱一场了，但是这一段似乎又充满着分别的悲伤。

选择你所爱，爱你所选择，深情本是无悔，又何必经常流泪，情到深处无怨尤，不必经常的对我说爱我，选你所爱，爱你所选。他说你不必经常说爱我，听起来是一个很开阔很宽容的心态，对对方并没有太多的要求，也或许是觉得爱不用总是说出来，选你所爱，爱你所选，选择的时候就选自己爱的，而不是选别人说好的，或者不是去选那些所谓综合客观条件很好但自己并没有太大感觉的。那么在选择之后，既然是自己选的，选了就要有责任，就要有承担，所以应该要爱自己所选择的。深情本是无悔，情到深处无怨尤，爱上一个人原本就是无怨无悔的事情，所以就也不要再为此流泪了。到了最后，这就像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这两个人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又或许是整首歌词它只是在很宽泛地说着相爱里的种种可能。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罗文，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收录于1993年的专辑戏假情真。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心心的心，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心，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寄酒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新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2: 啊。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钱。

0: 10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京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时间是个谜，在他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徐佳良跟温兆伦大量的合作，今天要听到的则是徐佳良跟郑少秋。为什么要特别把这两位歌手的作品单独的拿出来做两期节目呢？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徐佳良跟他们的合作很多，也比较的有代表性，留下了大量知名的电视剧主题曲跟插曲。那么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一直都非常的佩服徐佳良，他可以在国粤语的流行歌曲的世界里面自如的穿梭。那因为通常出于语言的限制吧，就港台两地的作词人很少能够互通，除了极少数的例子，比如两个伟文，那么其他能够国粤语同时驾驭的其实非常的少。而徐佳良作为作曲人，可能你会觉得旋律并没有语言的限制啊，但是你仔细的去想一想，在作曲上面能够同时大量的写国语歌，并且也大量的写粤语歌的，是不是几乎都不太能够数得出来？所以徐佳良能够在八九零年代一再的留下粤语的作品，的确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听到郑少秋这首《摘星》，国语版呢就是《摘下满天星》，这也是在1993年郑少秋、王祖贤主演的电影《画皮》的主题曲，是徐嘉良作曲。昨天呢，我们说到徐嘉良之所以有机会参与到大量粤语歌的创作，是因为温兆伦机缘巧合的发现，以及后来的一些相关的牵线搭桥。那么温兆伦的唱片是由香港娱乐唱片发行，郑少秋跟这家公司也是有着很长期的合作，自然而然因此也就有了跟徐嘉良很多的合作。接下来这一首叫做《留恋》，同样是画皮的片尾曲，郑少秋跟陈松伶对唱，陈松伶也是香港娱乐唱片旗下的歌手，所以呢，昨天那一首《仙女奇缘》主题曲也是他跟温兆伦对唱。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
9: 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4: 那些人单元，这两天我们说到的是来自台湾地区的音乐人许嘉良。这个名字可能有人会跟罗嘉良弄混，这个我自己在说的时候也要比较的注意，我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说错了。那么这个许嘉良这么多年以来，他基本上都非常的低调。以前我除了怀疑他是香港地区的音乐人，甚至也怀疑过他是不是一位老人家，因为真的很少看到他出现。那么后来是根据他入行的经历慢慢的推算，看了更多的资料，就知道大概今年他应该是60岁左右。你看他在80年代入行，84年发表的自己的第一首歌曲，如果那个时候他是20出头的话，现在30多年的时间过去，那差不多应该就是60岁左右了。那么上一节听到的许嘉良那两首创作都是黄沾先生填词，在许嘉良的心目当中，黄沾就是大师。当年呢，许嘉良资历还浅的时候，黄沾就已经是大师了。结果他们在录音室里面碰到的时候，黄沾是非常豪爽的，就拍着许嘉良的肩膀说：“你小子写歌真的厉害。”然后给他比了个大拇指。当时许嘉良就觉得特别的备受鼓舞，接收到了来自前辈的肯定。而接下来这首《留香曲》依旧是黄沾作词，许嘉良作曲。

0: 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流香曲，你觉不觉得它一开场的部分有点像罗大佑《恋曲1990》《乌溜溜的黑眼珠》那几句？不知道罗嘉良在作曲的时候有没有无形当中受到这首歌的影响？因为他曾经说过，他并没有什么创作的秘诀，唯一一直坚持在做的就是多听，什么样的音乐都听。他说每个月他大概固定会用2-3万台币买唱片，大约人民币几千块钱吧。他说你只有多听才可以去拓宽创作的边界，而且徐嘉良非常的善于模仿，比如说。当那段时间他听哪一种风格的音乐比较多，他写的歌呢就比较有那种风格的味道。但是非常难得的就是，虽然善于模仿，但是却一点都不显得拙劣，而是呢他自行消化之后再从心底里面流露出来的创作。接下来这首《谈情说戏》则是戏说乾隆粤语版的插曲。
1: 谈情谈缘谈梦说爱说愿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突然发现上半段我们听到的都是徐佳良跟郑少秋合作的古装剧的插曲主题曲，那么下半段呢就都是时装剧。其实我并没有刻意这样的排列，但随着这个音乐的调性，总是会不知不觉就让他们找到最合适的位置。接下来的这一首主题曲呢，编曲一度差一点被否决，因为在前奏的部分它用了一个很细微然后又很有节奏的音效，就是这个很轻微的你有没有听到啊？那么当时唱片公司的老板娘是觉得这个听起来有点像噪音，然后想要把这个拿掉，但徐佳良非常的坚持他一定要加这个部分，那最终老板娘就被说服了，于是呢就有了这样的一首笑看风云的同名主题曲。

这是当年郑伊健、陈松伶、郑少秋他们共同主演的电视剧《笑看风云》的主题曲。曾经呢，对罗家良的这个编曲有所怀疑的老板娘，在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走到哪里都有人跟她说，主题曲真是太好听了，尤其是那个前奏一出来，马上就很想看，然后有很多画面的感觉。所以从那之后，这一位唱片公司的老板娘对于徐家良就更加的信任。接下来这一首《从不放弃》，可能是我最喜欢那部港剧了吧，《天地男儿》的主题曲，同样也是郑少秋，然后罗家良、庄智琳、陈松伶主演。小时候我就特别的喜欢看，长大之后呢，还在淘宝买了这一套电视剧的 DVD， 又重新看了一次，还是很喜欢。可能是因为年少时候的回忆吧，看起来你会觉得多了一份亲切感。那么这首歌的创作跟刚刚《笑看风云》，其实徐家良的风格是稍微有一点接近的。

0: 已经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徐佳良跟郑少秋的合作。徐佳良就是说，郑少秋的声音条件并不是专业的唱将，但是他非常的敬业。一般歌手如果唱不好呢，就会休息一下再唱，或者呢是心情就会比较的沮丧。但徐佳良说，郑少秋并不会，即便徐佳良觉得可能郑少秋唱来唱去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郑少秋自己非常的坚持，他觉得今天如果唱不好，明天再继续，他可以反复的录很多次，因为他不希望自己把别人的作品唱砸了。那徐佳良是一直都深深的佩服这一点，因为这么多年来他见过很多的歌手，他非常直白的说，其实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这一点。

听到这首《岁月无情》，同样是郑少秋主演的电视剧《大时代》其中的一首主题曲。这两天我们通过温兆伦跟郑少秋的歌曲，听了不少徐佳良的创作。当然，徐佳良他也有很多的国语歌的创作。下个星期我们可以再接着说，但是我特别想要先完成他粤语歌的部分，因为他真的是非常少有的一个案例，能够同时的跨越国粤语流行歌曲的创作，而且两边同样是作品众多，然后影响也很深远，基本上。除了少部分的翻唱曲，很多的创作人其实不太有机会可以同时参与国粤语的创作，可能是受限于人际关系的圈子，再加上以前又没有网络那么的方便，所以徐佳良真的是一个特例。他跟温兆伦的缘分的确是非常的奇妙。节目最后，我们听到徐佳良这一首创作，依旧是郑少秋失去一片真。这并不是一首主题曲，但歌里面这种看遍一生风景，才发现平淡真诚才是最可贵的追求，特别的适合拿来作为结束曲。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达伦，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

0: 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0: 哇，这手艺太酷了！
1: 哇，求量产，求量产！
2: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3: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2: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4: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5: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

0: 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

0: 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

0: 赛一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九十五点五。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

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0: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要爱，要生活，把眼前的一世当做一百世一样。无论如何，我要对自己负起责任。优秀的人并非生而不凡，而是他愿意对自己负责，因为对自己负责，才能对他人负责。责任是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一种态度。人生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责任。”对自己负责是独善其身，对家庭负责是相亲相爱，对社会负责是胸怀天下。大富大贵也好，平平凡凡也好，做好自己，挺起腰杆，扛起责任吧。

诗人顾城在《远和近》一诗中曾经写，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人和人有时虽然近在咫尺，但心理上却存着各种隔膜和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觉得很远。而人和云，人和大自然却能沟通情感，因而觉得很近。别小看这些生活中的距离，你知道有多少人的情感都最终败在距离上。远了生出不满，近了生出矛盾。亲人之间距离是尊重，爱人之间距离是美丽，朋友之间距离是爱护，同事之间距离是友好，而陌生人之间距离是礼貌。所以适当的距离是我们表达爱的最佳的方式，而距离也使人体会到思念的意味深长。

法国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曾经写，我宁愿靠自己的力量打开我的前途，而不愿求有力者垂青。我们常说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靠字，并不是毫无原则的依靠，而是近似于一种等价交换，一种人情往来。你需要别人帮忙，那么你就必须同样具备能够帮助别人的资本。所以有人说，靠天靠地靠父母不如靠自己，靠蒙靠骗靠手段不如靠人品，靠自己生活才能长久安心，靠人品做事才能无愧于心。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2: 啊。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

0: 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沟通就是好好说话，这本书的前言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说其实沟通就是好好说话，它不仅是一种生理功能，更是一种能力。会沟通的人，纵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听者也不以为苦；纵然只言片语、一字千金，也能绕梁三日。两个人的沟通，70%是情绪，30%是内容。如果情绪不对，内容就会被扭曲。没有好的情绪，心里话说不出来，真心话听不进去，说话阴阳怪气，让人误以为是挑衅，脾气一触即发，把沟通变成了吵架。所以要沟通之前，要有平和的情绪，诚恳的语气。祝你无往不利。给你

丁立梅在《有每一朵向晚生香》当中曾经写，说感谢生命里的那些相遇，在我人生的底色上抹上一朵粉红，于向晚的风里微微生香。有时候这个世界很大，大到我们一辈子都没有机会遇见，有时候这个世界又很小，小到一抬头就能看见你的笑脸。所以在相遇时请一定要感激，在拥有时一定要珍惜，在转身时一定要优雅，在挥别时一定要微笑。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爱情里大概有两种遗憾，一种是你曾经那么用力的爱过，最后却发现那个人根本不值得；另一种是你没有好好的去爱，失去了才发现那是一个真正值得爱的人。

明代的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曾经写，得趣不在多，盘池全时间烟霞俱足，会景不在远，蓬窗竹屋下风月自奢。意思是真正的乐趣不在多，只要有一个小池塘和几块奇岩怪石，山川景色就已经齐全。领悟大自然的景色不必远求，只要在茅屋窗下静坐，让清风拂面，明月照人，就足以享受。说到最后，人生的风景其实就是你心灵的风景，而优雅的人生是平静的心、平和的心态，还有平淡的活法滋养出来的从容和恬淡。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5: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

0: 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0: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2: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英国作家罗布扬在《自信力成为最好的自己》一书中得出一个结论，说只有行动起来才能获得自信力。书中所说一个人不自信的十大特征，有几个戳中了你的痛点呢？第一，惧怕在公共场合发言；第二，拖延；第三，没有勇气向心爱的人表白；第四，犹豫不决；第五，害怕被拒绝；第六，总找借口；第七，不敢向老板谈加薪；第八，抱怨；第九，羞于和陌生的朋友交谈；第十，面试紧张过度。希望这十点都与你无关。

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曾经写：“不迁怒，不贰过。”意思是不要把自己的怨气发泄到别人身上，不要第二次犯相同的错误。如果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那生气除了伤害别人之外，伤害最深的其实是自己。而且你能伤害到的，常常都是那些最在乎你的人，而能让你生气的，全都是不在乎你的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

0: 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

0: 时间是个谜，在他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徐嘉良跟温兆伦大量的合作，今天要听到的则是徐嘉良跟郑少秋。为什么要特别把这两位歌手的作品单独的拿出来做两期节目呢？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徐嘉良跟他们的合作很多，也比较的有代表性，留下了大量知名的电视剧主题曲跟插曲。那么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一直都非常的佩服徐嘉良，他可以在国粤语的流行歌曲的世界里面自如的穿梭。那因为通常出于语言的限制吧，就港台两地的作词人很少能够互通，除了极少数的例子，比如两个伟文，那么其他能够国粤语同时驾驭的其实非常的少。而徐嘉良作为作曲人，可能你会觉得旋律并没有语言的限制啊，但是你仔细的去想一想，在作曲上面能够同时大量的写国语歌，并且也大量的写粤语歌的，是不是几乎都不太能够数得出来。所以徐嘉良能够在八九零年代一再的留下粤语的作品，的确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听到郑少秋这首《摘星》，国语版呢就是《摘下满天星》，这也是在1993年郑少秋、王祖贤主演的电影《画皮》的主题曲，是徐嘉良作曲。昨天呢，我们说到徐嘉良之所以有机会参与到大量粤语歌的创作，是因为温兆伦机缘巧合的发现，以及后来的一些相关的牵线搭桥。那么，温兆伦的唱片是由香港娱乐唱片发行，郑少秋跟这家公司也是有着很长期的合作，自然而然因此也就有了跟徐嘉良很多的合作。接下来这一首叫做《留恋》，同样是画皮的片尾曲，郑少秋跟陈松伶对唱。陈松伶也是香港娱乐唱片旗下的歌手，所以呢，昨天那一首《仙女奇缘》主题曲也是他跟温兆伦。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彩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那些人单元。这两天我们说到的是来自台湾地区的音乐人徐嘉良，这个名字可能有人会跟罗嘉良弄混，这个我自己在说的时候也要比较的注意，我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说错了。那么这个徐嘉良这么多年以来，他基本上都非常的低调。以前我除了怀疑他是香港地区的音乐人，甚至也怀疑过他是不是一位老人家，因为真的很少看到他出现。那么后来是根据他入行的经历慢慢的推算，看了更多的资料，就知道大概今年他应该是60岁左右。你看他在80年代入行，84年发表的自己的第一首歌曲，如果那个时候他是20出头

话，现在30多年的时间过去，那差不多应该就是60岁左右了。那么上一节听到的徐嘉良那两首创作都是黄沾先生填词，在徐嘉良的心目当中，黄沾就是大师。当年呢，徐嘉良资历还浅的时候，黄沾就已经是大师了。结果他们在录音室里面碰到的时候，黄沾是非常豪爽的，就拍着徐嘉良的肩膀说：“你小子写歌真的厉害。”然后给他比了个大拇指。当时徐嘉良就觉得特别的备受鼓舞，接收到了来自前辈的肯定。而接下来这首《留香曲》依旧是黄沾作词，徐嘉良作曲。

听到这样的一首流香曲，你觉不觉得它一开场的部分有点像罗大佑《恋曲1990》乌溜溜的黑眼珠那几句？不知道罗家良在作曲的时候有没有无形当中受到这首歌的影响，因为他曾经说过他并没有什么创作的秘诀，唯一一直坚持在做的就是多听，什么样的音乐都听。他说每个月他大概固定会用2-3万台币买唱片，大约人民币几千块钱吧。他说你只有多听才可以去拓宽创作的边界，而且徐家良非常的善于模仿，比如说当那段时间他听哪一种风格的音乐比较多，他写的歌呢就比较有那种风格的味道。但是非常难得的就是虽然善于模仿，但是却一点都不显得拙劣，而是呢他自行

0: 消化之后再从心底里面流露出来的创作。接下来这首《谈情说戏》则是戏说乾隆粤语版的插曲。
1: 谈情谈怨谈梦说爱说怨说

就互相说服，难得遇见，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公地道，稍安。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突然发现上半段我们听到的都是徐佳良跟郑少秋合作的古装剧的插曲主题曲，那么下半段呢就都是时装剧。其实我并没有刻意这样的排列，但随着这个音乐的调性，总是会不知不觉就让他们找到最合适的位置。接下来的这一首主题曲呢，编曲一度差一点被否决，因为在前奏的部分它用了一个很细微然后又很有节奏的音效，就是这

很轻微的，你有没有听到？那么，当时唱片公司的老板娘是觉得这个听起来有点像噪音，然后想要把这个拿掉，但徐佳良非常的坚持，他一定要加这个部分。那最终老板娘就被说服了，于是呢，就有了这样的一首《笑看风云》的同名主题曲。

就是当年郑伊健、陈松伶、郑少秋他们共同主演的电视剧《笑看风云》的主题曲。曾经呢，对罗家良的这个编曲有所怀疑的老板娘，在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走到哪里都有人跟她说，主题曲真是太好听了，尤其是那个前奏一出来，马上就很想看，然后有很多画面的感觉。所以从那之后，这一位唱片公司的老板娘对于徐家良就更加的信任。接下来这一首《从不放弃》，可能是我最喜欢那部港剧了吧，《天地男儿》的主题曲，同样也是郑少秋，然后罗家良、庄智琳、陈松伶主演。小时候我就特别的喜欢看，长大之后呢，还在淘宝买了这一套电视剧的 DVD， 又重新看了一次，还是很喜欢。可能是因为年少时候的回忆吧，看起来你会觉得多了一份亲切感。那么这首歌的创作跟刚刚笑看风云，其实徐家良的风格是稍微有一点接近的。

0: 京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徐佳良跟郑少秋的合作。徐佳良就是说，郑少秋的声音条件并不是专业的唱将，但是他非常的敬业。一般歌手如果唱不好呢，就会休息一下再唱，或者呢是心情就会比较的沮丧。但徐佳良说，

0: 说郑少秋并不会，即便徐嘉良觉得可能郑少秋唱来唱去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郑少秋自己非常的坚持，他觉得今天如果唱不好，明天再继续，他可以反复的录很多次，因为他不希望自己把别人的作品唱砸了。那徐嘉良是一直都深深的佩服这一点，因为这么多年来，他见过很多的歌手，他非常直白的说，其实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这一点。
1: 可以。

听到这首《岁月无情》，同样是郑少秋主演的电视剧《大时代》其中的一首主题曲。这两天我们通过温兆伦跟郑少秋的歌曲听了不少徐佳良的创作，当然徐佳良他也有很多的国语歌的创作，下个星期我们可以再接着说。但是我特别想要先完成他粤语歌的部分，因为他真的是非常少有的一个案例，能够同时的跨越国粤语流行歌曲的创作，而且两边同样是作品众多，然后影响也很深远。基本上除了少部分的翻唱曲，很多的创作人其实不太有机会可以同时参与国粤语的创作，可能是受限于人际关系的圈子，再加上以前又没有网络那么的方便，所以薛佳良真的是一个特例。他跟温兆伦的缘分的确是非常

常的奇妙。节目最后我们听到徐嘉良这一首创作，依旧是郑少秋失去一片真，这并不是一首主题曲，但歌里面这种看遍一生风景才发现平淡真诚才是最可贵的追求，特别的适合拿来作为结束曲。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达伦，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0: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1: 都是你。

0: 只能怪自己。
1: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5: 哎，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4: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国务院成立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调查组，
6: 陈晓明看望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收治伤员，科学治疗，精心护理，全力保障每一名受伤群众早日痊愈。
5: 共抓长江大保护，共建能源新体系。省政府与三峡集团举行工作会谈，毛伟明、刘伟平出席。
6: 巡视整改在路上，常德金市聚焦民生短板，擦亮幸福底色。
5: 娄底深入推进企业服务年行动，当好参谋员，做好娘家人。
6: 湘 BA 常规赛第十轮开打，株洲队豪取十连胜。
5: 大家好，我是凯霞。
6: 大家好，我是李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5月4号16:43左右，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

0: 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看望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受伤群众，转达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家的亲切关怀，鼓励大家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安心养伤，积极治疗，早日恢复身体健康。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来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逐一看望受伤群众，详细询问他们的伤情和身体恢复情况。他说，这次爆炸事故给大家的身心带来巨大创伤，令人深感痛心。国家和省里派出了最好的医疗团队和专家参与医疗救治，希望大家增强信心，配合治疗，相互关心鼓励，共同度过难关。同时嘱咐医务人员，除了要密切观察伤情变化外，还要关心治疗受伤群众的既往病史、基础疾病，帮助大家早日康复出院。
1: 随后，沈晓明看望慰问了参与事故救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听取医疗救治整体情况汇报，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他指出，要再接再厉，全力以赴救治受伤群众，科学治疗，精心护理，有针对性地做好心理疏导，帮助受伤群众尽早恢复身心健康。要加强对受伤群众及家属的关心关爱，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让大家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要健全突发事件医疗急救体系，完善首席医疗官制度，用好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装备，强化应急预案演练，不断提升医学救援能力。省领导王道习、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参加。据了解，截至5月9号17点，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已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经过全力救治，4名重症患者已转为轻症，目前在医救治42人，其中重症患者一人，生命体征平稳。
0: 8号，省政府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沙举行工作会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共抓长江大保护，共建新型能源体系。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三峡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刘伟平出席。记者刘畅报道。
1: 毛伟明说，十四五以来，湖南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能源保障持续增强，能源结构全面优化，能源设施日益完善，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目前全省发电总装机和新能源装机分别突破9100万千瓦、4000万千瓦，新能源成为第一大电源，电力供应由硬缺口转为紧平衡。湖南从全国电网末端转向区域电力交换枢纽中心，希望三峡集团进一步加大在湘投资力度，积极参与湖南能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一江一湖四水系统治理，将更多绿电直连、零碳园区等新兴业态布局在湖南，助力我省打造区域能源交换枢纽。刘伟平表示，湖南是水利大省，是三峡集团重要的战略布局区域，十五五时期，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湖南深化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能源支撑。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三峡集团是全球最大水电开发运营企业和我国领先的清洁能源生态环保集团。围绕清洁能源开发、长江大保护等领域，集团在湘累计完成投资超178.8亿元，2003年以来累计送电达2256.3亿千瓦时。继续关注巡视整改在路上专栏。常德金市市委以巡视整改为契机，聚焦医疗、教育等群众急难筹盼，积极引进优质资源，强化自身建设，一批民生突出短

0: 板加快补齐。今天请听常德今世，聚焦民生短板，擦亮幸福底色。记者胡雨欣，常德台记者唐旭红、胡诗妮报道。
1: 4月29号上午，京市护士社区居民关某明在市人民医院做完手术，顺利出院。此前，他被确诊肠癌，本打算前往长沙进行手术。正是湘雅二医院和京市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展的一场义诊活动，让他改变了计划。
2: 不需要的话，我去在屋里能够治得好，就在屋里治；不需要的话，也没问题，也节约了时间，也节约了很多资金。有没有是会员当时反映，当时会聊了解决问题，所以现在水平的远的高些了。
0: 关某明为何会选择在本地医院做这种大型手术？这得益于2024年12月省委巡视反馈相关问题后，京市市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建立的合作关系。2025年9月起，湘雅二医院一支帮扶团队常驻京市市人民医院，更多的患者再也不用辗转奔波，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名医。患者家属周某秀：
3: 在这里就可以到省里来教授给我们医治的话，我们也放心嘛，给我们也有很多的方便。
1: 自结对帮扶工作开展以来，湘雅二医院累计派出专家104人次进行指导，通过门诊坐诊、手术带教、教学查房、病例讨论、专题授课等5位一体工作模式，接诊患者1565人次。在京市市人民医院乳甲外科副主任陈明刚看来，通过这几个月的帮扶，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操作能力也得到了明显提升。
4: 对我们的改变主要是体现在那种规范化、流程化的治疗手段，对我们现在基层医院的医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帮助，这让我们更有能力、更有底气的去治疗这些疾病。
0: 专家技术下沉，本土人才成长，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扎根京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京市市卫生健康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德斌：
5: 通过湘雅附二派驻常驻团队来进行帮扶，这一举措来增强人民医院的整个的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带动我们整个龙头医院的发展，龙头强啊，带动基层强，从而促进我们全市卫生健康事业的整体发展。
1: 在补齐医疗短板的同时，京市市以巡视整改为契机，把巡视反馈问题与校园餐整治工作结合起来，针对外包公餐监管难、质量不稳、价格偏高等问题，全面推行食堂自营，投入1280万元推进食堂标准化改造。如今，校园食堂饭菜成了学生们的暖心期待。京市市第二晚小6年级学生李新蕊：
6: 我喜欢吃这个花菜炒肉丝，还有冬瓜。现在的菜都是用新鲜的食材做的，之前是在外面包的饭。现在的卫生比之前在外面包的盒饭的卫生要好很多，然后菜系也很多花样。
0: 外包转为自营，变得不只是经营方式，还有食材新鲜度、菜品丰富度和卫生条件的提升。家长们曾经的担心也变成了现在的安心。家长沈思思：
7: 吃的还挺饱的，然后晚上回家就没有说我要加餐了，所以看到这样的变化，我们作为家长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安心。
1: 从看病就医到校园就餐，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群众对巡视整改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京市市委书记彭子胜：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成果，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回应群众期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在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中，娄底市在企业技术创新、营销方式上给予精准服务，当好参谋员，为商户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用心用情温暖小商户，当好娘家人。来听娄底台记者康行家、严文辉、朱琦发来的报道。
1: 娄底高新区创新开展"一起一起"专项服务行动，联合专业制。

0: 铺，深入36家重点企业，精准摸排技术需求发展难题，分类进行指导，有效引导传统产业企业向专精特新转型发展。三一联源公司副总经理赵陇福：
1: 我们企业的发展，政府在这一块给我们了很大的支持，包括技术上面的配套商的引领，这一块的话给我们做出了很大的这个努力。今年的话面临这个海外的形势，订单暴增，园区的话是整个的销售额预计会突破30亿。
2: 娄底市委市政府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把手工程、一号改革工程，紧紧围绕材料股建设，聚焦三钢三电一态产业，全方位优化服务，将服务工作提档质量升级，由 1.0 版本升级为 2.0 版本，由便捷化向增值化转型升级，在企业健康发展上提供菜单式定制化精准服务。同时围绕企业特点，以商招商，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条，畅通原材料和营销渠道，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湖南石牛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梁志军：
3: 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对外交流的平台，让更多的海外客户他能充分地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去年下半年，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对外贸易额达到了700万美元，今年全年预计可超2000万美元。
0: 支持大企业，不忘小商户。今年年初起，娄底开展四稳走基层、温暖小商户行动，为商户解决一个个具体难题，让商户安心放心经营。今年一月，娄底清潭批发市场商户柳冠军因某生鲜超市拖欠他50000多元供货款，而将对方起诉。娄星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秉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多次上门耐心沟通协调，平衡双方利益诉求，最终在春节前促成双方达成一致，签订了调解协议，化解了纠纷。娄底清潭批发市场商户柳冠军：
4: 几万块钱对于我们来说也已经是个很大的数目了，这次经过法官多次的调解才把这个事情解决好，然后我们要感谢法官把这个事情解决好，然后让我们安安心心的把这个生意做起来。
0: 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大科法庭庭长邓文彩：
5: 优先调解，力作和解，帮助相互正跨还款，减小损失，既保护双方合法权益，也从源头化解矛盾，让大家横生增援，稳定发展。
2: 今年娄底市以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为契机，开展政策上门、服务上门、温暖上门走访，做到精准发现问题、高效解决问题，常态巩固成效，切实提升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助力有序健康发展。目前全市已累计走访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超过23万家，帮助解决各类问题困难10000余件，诉求办结率达96.3%，满意率高达99.8%。娄底市营商环境办公室主任陈群：
6: 我们将全面深化企业服务年行动，既要当好赋能发展的参谋员，助力大企业做优做强，勇立潮头，更要当好贴心暖心的娘家人，让小商户安心经营，更有信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优服务，持续擦亮找得到人、听得懂话、办得了事的娄底营商环境金字招牌。
0: 8号晚，湘 BA 常规赛第10轮7场比赛同时开打，长沙队逆袭击败娄底队，株洲队战胜岳阳队，豪取10连胜。
7: 身穿蓝色球衣的客队娄底先声夺人，内外开花，以17-7取得领先。第三节战罢，仍保持2位数领先。末节关键时刻，长沙队多点开花，内突外投，打出16-1的高潮，两队91-91进入加时。加时赛中，长沙队常海鹏连得6分，体力不支的娄底队未能续上火力，最终94-104惜败。身穿红色球衣的株洲队保持强势，内线优势明显，半场即取得10分领先，最终82-67大胜岳阳队，豪取10连胜，继续稳坐积分榜榜首。
8: 因为现在目前就我们株洲队没

0: 出，可能每个队都会看着我们诸葛队，所以我们一场一场拼吧。反正我们的目标是尽量就是13连胜。
1: 大湘西德比战，湘西队主场迎战怀化队。身穿红衣的怀化队进攻流畅，外线手感火热。尽管湘西队在第三节发起反击，但怀化队末节稳住局势，98-77顺利拿下比赛。
2: 后面还有几场球，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调整心态吧，把后面的球打好。
1: 郴州队迎战常德队，身着粉色球衣的常德队外线火力持续输出，内线卡位对抗强硬，给郴州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末节决战，郴州队队长刘健串联全队强势反击，率队以91-84主场险胜。
3: 这个就是我打这么多球唯一一场没有遗憾的比赛，因为这场比赛很精彩，双方球员都拼的是燃尽了吧。
4: 在技术统计我们也能看到拿到52个篮板球，说明我们这一场真的是用生命在打球。
1: 身穿蓝色队服的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益阳队，两队防守强度拉满，每进一球都极为艰难。最终永州队凭借顽强的斗志与默契的配合，以67-60锁定胜局，拿下一场关键胜利。身穿绿色球衣的张家界队迎战邵阳队，目前两队都战绩不佳，但坐镇主场的张家界队显然求生欲望更为强烈，早早打出13-0的小高潮，最终以81-66击败邵阳队。
5: 接下来比赛，我相信张家界队我们会一场一场的拼，一场一场的打，然后争取把后面的几场关键球也拿下来。
1: 身着红衣的衡阳队主场迎战湘潭队，开局慢热的衡阳队外线远投频频偏出，比分一直落后。末节加强拼抢，衡阳队一度追到仅差6分，但湘潭队稳住阵脚，将6分优势保持到中场。64-70，衡阳队遗憾告负，未能完成逆转。
6: 我们的队员在场上确实这个状态时松时紧。然后呢，从这个数据上来讲的话，我们有很多方面做的其实远远不如衡阳队好。
7: 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置死地而后生，没有退路。在下阶段必须要解决这个篮板球的保护，包括外线命中率的提高，还有一个就是罚篮的命中率。
8: 八号晚，湘 BA 常规赛第10轮郴州队对战常德队的焦点赛在贵阳县正式打响。经过4节的激烈角逐，最终郴州队是以91-84的优势比分拿下了胜利。激烈精彩的篮球赛事不仅点燃了全城的体育热情，更以体育为纽带，带火了餐饮、文旅、零售等业态，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来听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子璇、欧阳宇轩、陈勇发来的报道。
9: 比赛当晚，贵阳县全民健身中心篮球馆座无虚席。当晚户外天降小雨，依旧抵挡不住群众的观赛热情。全民健身中心广场户外大屏前聚集了不少自发前来观赛的群众。最终，郴州队在中场落后11分的情况下，在第4节完成了追分逆转，以91-84比分拿下比赛胜利。观众谭宇轩。
10: 这种省级赛事的比赛在我的家乡贵阳举行，我感到非常的骄傲。贵阳的篮球氛围也是越来越好了，球员们在场上的表现也是非常的精彩。
8: 依托湘 BA 赛事的人气，赛事周边商圈、特色餐饮、夜市摊位人气骤增，在贵阳文化园、夜宵城等商圈观赛第2现场，不少市民游客在银幕前同步观赛，沉浸式感受赛事氛围。前来观赛的球迷游客观赛之余打卡贵阳景点，品鉴特色美食，进一步带火了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市场。外地游客
11: 且在观赛的期间呢，我也可以品尝一下贵阳的一些美食以及一些特色农产品。贵阳这个城市里面，我觉得当地人们都很热情，这个城市也非常的温暖。
9: 近年来，贵阳县以赛事为载体，持续擦亮冠军之城文旅名片。湘 BA 赛事期间，全县住宿业营业额增长12%，餐饮业营业额增长
12: 冠军之城为核心 IP， 一方面继续引进省级、国家级的赛事落地，打造湘南地区的赛事举办高地；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设施，让体育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实现竞技体育、群众体育。

0: 体育产业协同发展，让体育家释放更多红利，为桂园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1: 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吕奇奎、肖和林报道。九号，全国第十一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邵阳县赛区启动仪式在天子湖国家湿地公园天子湖半岛举行。全县37支代表队、370名参赛队员身着统一服装齐聚现场，正式开启为期100天的健走挑战赛。集体热身结束后，参赛队员高举队旗，沿着天子湖环湖步道开展约 2.5 公里的实地健走，在秀美的湖光山色中畅享运动活力，感受健身乐趣。参赛队员：
2: 万步有约，简单易行，益处良多。在坚持步行的过程当中，既增强了我们的身体素质，也磨练了我们的意志，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健康行走。往后我会持续健康行走，主动传递健康生活理念。
3: 这次健步走活动特别有意义，既能走出办公室放松心情，又能和同事们一起锻炼身体，增进交流。
4: 本次大赛将于5月11号到8月18号开展，赛程为期100天，赛事以百天精英赛为主体，同步配套开展健康体重赛，后续还将推行1+N 联动模式，广泛吸纳群众参与拓展赛事。大赛期间，参赛队员通过专用计步器实时记录健走数据，健康体重赛参与者每周定期自测体重并上传积分，精英赛将依据团队综合积分评定1、2、3等奖。
1: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海关总署九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和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
4: 近日，湖南省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正式出台。根据细则，政策核心是构建政府、银行、企业三方风险共担机制，通过设立专项风险补偿资金池，对合作银行发放的商业价值的贷款形成的不良损失按比例予以补偿。这一制度设置将在从源头打消金融机构不敢贷、不愿贷的顾虑，助力信贷资源向有潜力但缺乏抵押物的优质中小企业倾斜，有效化解轻资产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1: 九号到十一号，2026第二届中部长沙礼业博览会暨糖酒食品茶礼私域新电商展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展会创新打造礼业加糖酒食品加私域新电商加茶礼茶文化四链融合的全域招商选品平台，在30,000平方米的展区汇聚1500多家优质企业，有超过20场活动同步登场。
4: 八号，索恩格新能源基地项目正式投产，这是索恩格汽车电动系统有限公司深耕新能源电动化与智能化，加码长沙经开区战略布局的关键落子，将形成定转子年产能各120万套、线控刹车电机120万套、全主动悬架电液泵30万套的规模化生产能力。
1: 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近日联合印发《湖南省中小学幼儿园配备健康副校园长试点工作方案》，以健康副校园长为纽带，探索一名健康副校长牵头负责、一个医疗专业团队技术支撑、一家医疗卫生机构兜底保障的医校协同新模式。方案明确，在今年内力争全省各市州县市区全面开展试点，覆盖学校含幼儿园数达6000所以上。到2030年，将完善健康副校园长配备及履职常态化工作机制。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刘斌，主播凯霞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

0: 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0: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0: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0: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0: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1: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无乡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曾国荃赠李泰山楷书联。放怀天地，蔚为大，静悟古今，同一出。
1: 这是晚清军事将领曾国荃1864年攻克南京之后，为纪念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特别写下这幅对联赠与湘军将领李泰山，以此来铭记二人并肩作战的功勋与情谊。这幅对联既有武将的豪迈气场，又藏着文人的哲思与谦逊。作为攻破太平天国都城的最大功臣，他本可居功自傲，却在对联中流露出处事的淡然与谦逊。这种胜不骄的品格与他破城后不居功自傲的性格完美契合。知名学者、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孟泽老师说，湖湘文化真正崛起，就是因为家国天下湖湘情展览里的这群人。作为重要人物之一，曾国荃是绝顶聪明的一个人，他的这幅对联非常能体现功成名就后他的心境与视野。
12: 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在我们的书写里面他是被忽视了的一个人，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人。 他的

0: 厅长曾国藩知名度比他大得多，但是曾国藩说，我之所以能够封侯拜相，都是我弟弟送给我的，这个弟弟就是曾国荃。郭松涛曾经说，政府不懂得曾国荃，以为他是个军人，但是其实这个人有治国的大才。在郭松涛受到舆论的这个贬斥的时候，曾国荃曾经说，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是洋务，但是我们只有一个人懂洋务，这个人就是郭松涛，但是政府不知道怎么用他。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别人对他的欣赏和他对别人的那种洞察力。
1: 在晚清湘军里，曾国荃绝对是最不好惹的存在，江湖人称九帅，以攻坚善战著称，凭打下金陵定鼎首功。此外还有一些家书藏着他顾家暖男的一面，堪称宝藏日常。1861年，他写给哥哥曾国煌的信中，没有战场的刀光剑影，只有满心的家族牵挂。一会儿夸赞侄子读书进步显著，脾气也越发沉稳；一会儿操心祠堂赵强中高两旁低，本不合款，盘算着打完仗回家就将赵强统一加高，甚至连给晚辈聘请名师、规划学业都安排得明明白白。这份对家族事务的细致周全，与战场上那个悍不畏死、带兵猛攻的湘军猛将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彰显了曾氏家族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曾国荃赠李泰山楷书联。曾国荃的一生充满争议，有人赞他勇猛善战，功在社稷，有人责他杀戮过重，行事狠戾，但这些保留下来的对联、家书和军事文书却让我们看到了曾国荃最真实的多面性。他是战功赫赫的湘军九帅，是重视家风的贴心兄长，更是心怀家国的士人。他的这副楷书联中静物古今同意出的哲思，或许正是他历经战火后的人生感悟，而这副对联也让这位九帅的形象更加鲜活清晰，成为了湘军史上一道兼具铁血与温情的独特风景。如果您想现场看到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

0: 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0: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0: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0: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0: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6: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井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